0: 汇聚近4万处视频资源，日均采集过车数据超317万辆，实现路况、警情、警力一网制控。通过优化路口通行方案、打造绿波示范路段、调整夜间配时等精细化举措，中心城区15处堵点得到有效治理，路口通行效率平均提升15.2%，主干道路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同时，我市深化警力下沉改革，94名机关警力充实一线，路面执勤警力增幅超50%，创新铁骑加铁翼空地协同模式，全时段守护道路通行安全，交通事故发生率稳步下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伟迪。
1: 我们交管支队依托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汇聚全市视频资源39000余处，对城区的主干道、商圈、学校等重点区域实施全天候、全覆盖的视频巡查。平台聚焦警车移动执法效能提升，打造了自治区标杆性警务指挥系统，成功实现了市域内111辆警车、20余辆警用摩托车以及400余人实时在线指挥调度，支持执法视频车辆轨迹同步回传。
0: 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科技强安建设，不断优化治理体系，夯实本质安全基础，以智能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5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到海勒尔区和鄂温克族自治区调研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在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吉永前详细询问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农垦集团入园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垦集团等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大力隐喻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举办地，当前我市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吉永前实地查看了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紧盯节点、压实责任、提速提质推进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工程收尾、设备调试、消防验收等工作，同步完善周边交通、绿化、停车等配套设施，以高标准场馆环境和精细化服务，保障活动成功圆满举办。在市蒙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现场，吉永前了解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综合社会福利中心，他走进起居室活动区，了解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情况。要求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落到具体民生实事上，解决好补贴发放、服务质量、机构管理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好老年群体切身利益。吉永前还到市融媒体中心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实地督办半喇子工程项目复工建设。要求坚持一项一策，限期解决，强化资金保障和质量安全监管，确保项目早日盘活投用，发挥效益。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4: 5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89次扩大会议，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报精神，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做好旗帜区苏木乡镇

0: 人大换届选举指导工作，严肃换届纪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月27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参加培训，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吕建伟主持并讲话。 培训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杨继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做专题辅导，进一步强化委员政治素养、提升履职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与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其立法精神和重点内容。 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方式促进政协履职、服务各族群众、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以法治思维助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合力。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5月27号，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举办内蒙古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启动暨三和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座谈会。项目启动后，将依托前沿育种技术，深挖本土优良种质资源，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精准破解育种提质难题，全力推动三和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丰天宇的报道。
2: 活动期间，来自各大高校院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三和牛科技文化馆种牛繁育基地，实地调研，了解三和牛种质特性，养殖繁育现状，为项目精准落地技术靶向攻关夯实基础。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围绕种质创新、乳肉产品研发等重点开展交流研讨，现场签署三和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联合体组建协议。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农牧管理部副部长崔九辉，
3: 项目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合作，构建了传统选育、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三代育种技术融合贯通的现代育种新范式。
4: 开创了乳肉兼用牛、乳肉双性能、协同选育的精准育种新体系，希望通过项目的拉动，技术的融合、稳步提升三和牛乳肉兼用性能的同时，重点研发肉用专用品系、乳用性能专用品系，适应市场需求，扩大三和牛的品牌影响力。
2: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项目首席科学家王亚春：
5: 未来呢，除了说技术的成熟、种质创新之外呢，也将实现三和牛种群性能的提升，包括它泌乳性能的提升，还有肉用性能的提升。那这些提升呢，转化到经济效益上，一定是可以提升三和牛在整体的产业当中的地位。
2: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以创新联合体为平台，以科技项目为抓手，聚焦育种保种核心，坚持全产业链谋划，将三和牛产业打造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典范。
1: 随着天气转暖，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娘移栽工作全面铺开，处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6: 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7: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聂尔基镇哈里浅村村民李长友家黄姑娘地里，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聂尔基镇哈里浅村村民李长友：
8: 我种姑娘种了3年了，种姑娘。

0: 劳动力，实现鞋石增收。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克村村民毛秀英。
1: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摘点姑娘，挣点钱，10天半个月的能挣1万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0: 近年来，该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黄姑娘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姑娘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姑娘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硕果。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春日添新绿，宜居更舒心。
3: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暖心护航口岸发展。
2: 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巴虎旗理论宣讲比赛顺利开展。
3: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校园体育多姿多彩，赋能学生健康成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进入春季，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抢抓绿化黄金时节，在纳吉镇城区全面开展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和景观提质工作，持续厚植城市生态底色，美化人居生活环境。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李莹的报道。
6: 园林绿化养护覆盖城区行道树、沿街绿化带全域范围，工作人员集中开展修枝整形、并班刮除、枯枝清理等作业，同步实施科学化病虫害防治，累计完成5000株绿植防虫养护作业。同时加大缺株断带补植力度，完成行道树及绿化带苗木补植1400株，在城区主要路口景观节点新增栽植绿篱2000平方米。绿化栽植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先后栽植小榆树、红叶梨5万株、小叶丁香5000株、独干榆叶梅400株。通过精细养护与提质补植同步推进，进一步优化城区绿化布局，丰富植物景观层次，有效改善城区生态风貌，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宜居环境。阿荣旗市政服务中心副主任韩继远：
7: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持续进行这个刮除病斑呐，还有喷洒药剂对这个树木进行施救，现在看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一些病害比较严重的树木呢，我们今天进行了更新，还有一些死亡的行道树，我们今天补植行道树。我们对这个一些节点，你像生态界的路口节点，对一些以前的树木死亡率比较多的位置，我们今天补植了一些景观树种，你像那个独干的榆叶梅，观赏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建华园门口呢，我们也今天新做了一个绿化带，这以绿篱和灌木、乔木、草坪为主的一个园林景观，简单的设计。
6: 据了解，今年阿荣旗园林绿化工作明确目标标准，力争行道树补植成活率达到98%以上，全面管控树木病虫害态势，通过常态化精细养护、节点景观升级，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位与生态宜居水平。
3: 政务服务小窗口，连着民生大福祉， 关乎口岸大营商。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紧扣全市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工作部署，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以数字赋能、服务升级、监督护航为抓手，持续深耕便民利企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基础能

0: 能办，加速向高效、快办、好办、易办迭代升级。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傅孝忠、李诗诺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全力打造满意办政务服务特色品牌，从大厅环境设施提档提质到办事流程精简再造，从线上智能办事便捷赋能到线下兜底服务暖心护航，全方位优化办事流程，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审批持续提速，服务不断升温。工作人员，
2: 客服这张码，然后咱们实行这个72小时的不打烊的在线服务，然后不管是白天还是在夜间呢，民众和企业在办理的流程还有这个清单材料、政策咨询等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在线的解答，然后不用在大厅多跑腿。
1: 依托数字化政务改革红利，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智能办事场景持续丰富改善，立足满洲里口岸城市独特区位优势，满洲里市精准对接中俄蒙跨境经贸发展需求，专门打造俄蒙双语服务专区，配齐配强专业双语工作人员，为涉外企业提供跨境业务办理、政策解读、全程帮办代办等一站式集成服务，彻底破解以往涉外业务流程繁琐、语言沟通不畅、办事效率偏低等难题，全力畅通中俄蒙经贸合作政务服务通道。同时，无感续证、跨省通办、延时服务等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全面落地，打破了办事时间、地域的双重限制，让企业经营办事、群众日常生活办事更加简单高效。满洲里市加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陈小旭，
3: 作为商贸企业，我们在办理跨境相关业务流程较为繁琐，现在有了中俄服务专区、双语服务一站式办理，还有专人帮办代办，办理时限大幅压缩，办理效率呢也大幅提升，为我们企业拓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1: 线上数字赋能便捷高效，线下暖心服务温情满满。针对上班族工作日无暇抽身办事、异地返乡群众办事时间紧张的问题，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主动打破传统作息模式，全面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常态化服务机制，严格落实首问首接责任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微笑服务，延时办结，全力保障群众错峰办事顺畅高效，让口岸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民张世红，
4: 我是外地回来的，只有周末有时间，我就打了一个预约电话，周六周天来了也能办事儿，很快就能办好了营业执照，服务呢特别贴心，现在办事太方便了，线上也能办，线下也快捷，我们百姓越来越省心了。
1: 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办事无忧、全程顺畅，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精准细化服务举措，专门组建专业帮办代办队伍，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事难点，免费提供上门服务、全程跟进代办、手把手指导操作等专属服务。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严丽静，
5: 我们组建了由党员和业务骨干组成的20余人帮办代办队伍，同时呢，大厅推行周末不打烊、节假日不停办服务模式，全力保障企业和群众错峰办理，便捷办事。
1: 小窗口彰显大民生，优服务赋能大发展。从线下部门集中入驻、业务一站式办结，到线上一网通办、掌上随时办。从以往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办事，到如今工作人员主动靠前暖心服务，从过去多次跑腿反复递交材料，到现在少跑腿一次办结，满洲里政务服务改革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据统计，经过全方位升级优化，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间缩短30%以上，群众办事耗时缩短60%以上，各类审批时限压缩超80%，以政务服务的精准度、专业度持续提升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满洲里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秦佳颖，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满意办政务服务品牌，不断
5: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优化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政务服务再提质，营商环境再优化，擦亮口岸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大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务服务保障。
6: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发现和培养优秀理论宣讲员，推动宣讲工作迈上新台阶。日前，陈马尔虎旗旗委宣传部其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团旗委等六部门联合主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陈马尔虎旗理论宣讲比赛，14名基层宣讲员同台讲述身边故事，传递时代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扎根草原，浸润民心。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李阳的报道。
8: 理论宣讲润心田，初心聚力向前行。比赛中，参赛选手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摒弃刻板宣讲模式，把理论知识融入一件件为民实事，一个个暖心瞬间。从司法行政人坚守公平正义，守护法治底线，到草原教师深耕讲台，传承育人初心；从黄国才火场救人，骆超强舍己为民的英雄壮举，到知青与牧民守望相助，税务干部暖心帮扶的民生温情；从退役军人扎根基层，西部计划志愿者青春奉献，到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信念，一个个鲜活故事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的真情。全体选手始终聚焦民生主线，紧扣为民初心，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件件实事中。一声声真挚讲述润物无声，一点点初心力量悄然传递，生动展现了全旗基层工作者心系群众、履职担当、默默奉献的优良风貌，让深邃的理论思想化作温暖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以声传理想，以行见初心。此次理论宣讲比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的深化巩固，更是一次为民情怀的淬炼升华。通过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凝聚起全旗干部群众扎根草原、实干担当、服务人民的奋进合力。陈巴尔虎旗巴镇党群服务中心乌日利格：
9: 很荣幸参加本次比赛，那我这次的荣誉离不开我们各位领导还有同事的指导帮助，我深表感恩，倍感珍惜。那我认为理论宣讲是传递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那今后我将以此次为新起点，继续深耕理论，扎根基层，用心宣讲，把有高度、有温度的党的好声音讲深讲透，不负荣誉，不负使命。谢谢大家。
8: 陈巴尔虎旗保日西乐镇库热格泰嘎查驻村选调生王雨琪：
10: 这次宣讲比赛，各位来自不同行业的选手都在分享自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与感悟，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担当与坚守，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理论宣讲催人奋进、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0: 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始终坚持健康第一、五育融合、育人导向，不断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丰富课程供给，完善运动配套，提升校园体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育人力。近日，学校举办了践行健康第一、越野逐梦进行越野赛，引领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11: 本次春季越野赛面向全体学生，学校精心规划赛道，周密组织赛事流程，同步联动辖区安保力量，做好外围交通与安全保障工作。随着发令声响，同学们精神饱满，你追我赶，奋勇向前，在奔跑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在坚持中磨砺意志，收获成长。牙克石市第八小学学生张玉涵：
10: 今天我参加了学校的越野比赛，特别开心和激动。奔跑不仅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磨练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学会坚持，勇于挑战。在赛道上，我们尽情奔跑，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0: 雅各实施第八小学始终深耕校园体育内涵建设，着力构建全员参与、传统赋能、趣味多元、特色鲜明的校园体育育人体系，贴合学生运动兴趣与成长需求，集中添置空竹、铁环、飞盘、弓箭、跳跳绳、毽球、沙包等多元化体育器材，将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趣味运动有机融合，丰富的体育运动项目走向课间，焕活校园。让孩子们在学习之余，更好的强健体魄，陶冶情操，乐享童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即时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这里是琴弦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时光的指针往回拨一拨啊。提到电臀舞后，你可能会想到它的动感，但提到 R&B， 提到那些年 KTV 里边的泪水和告白，有一个名字总是绕不开，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温岚。有人说温岚的歌像夏夜里的风，也像冬日里的热可可。今天呢，我们不聊绯闻，不聊八卦，只聊音乐啊。我们来精选温岚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动与心酸。

这首夏天的风啊，想献给青春。温岚的声音是有魔力的，尤其是当她唱起那种带有 R&B 转音的情歌。这首夏天的风是2004年的歌曲啊，当时吹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它是由周杰伦谱曲的。每当七月的风懒懒的这句旋律响起啊，你是不是也会立刻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和那个连空气都是甜的暑假呢？所以说这是一首适合在夏夜漫步时听的歌啊，满满的回忆杀。听完了初恋的味道，我们再来听一听亲情的温度。在温岚的音乐生涯中呢，有一首歌是写给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那就是他的亲弟弟。这首《同手同脚》不仅是温岚亲自填词的作品，更是一封温暖的家书。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送给你心里挂念的那个人。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前线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温岚《月光下的蓝色风情》。温岚的歌唱得了温柔，自然也唱得了心碎。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生日悲歌的经典，很多人甚至分不清生日那天到底该不该听这首歌，叫《祝我生日快乐》。那一句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哪怕再坚强的人啊，心里也会有点咯噔一下的感觉。

了几首慢歌啊，接下来我们换换口味。很多人忘了温岚其实呢是个跳舞超级棒的歌手，虽然说今天主打抒情啊，但如果说不提这首歌的话，可能很多人啊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2007年的时候啊，出现这首啊很多人都喜欢的温岚的《热浪》啊，让她成功的变身为时尚舞后了。我们来感受一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我们要留给未来。很多人可能以为未来最近就没怎么出新歌呢，其实呢，他一直在突破。2025年，他

推出了自己词曲创作的单曲《恋爱鸟》，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电子摇滚舞曲，风格十分洗脑啊！这首歌不再像是以前那样的唱的失恋很痛，而是唱老娘不陪你玩了的感觉啊！充满了女性力量。从夏天的风到恋爱鸟，温岚完成了从少女到女王的蜕变啊！这不仅是她的成长，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好朋友们，下次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0: 到了雅克什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雅克什市胜利街道位于雅克什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3个社区，分别是圣华社区、圣东社区和圣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3把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2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雅克什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儿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3洋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3洋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夕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3洋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实现，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3敲门的行动。什么是3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3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3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对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它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嗯，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嗯，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实6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1: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三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智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 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0: 嗯，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智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

0: 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三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1: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助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助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助呢，具体是包括助餐、助衣、助行、助浴、助结、助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助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未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未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

0: 饭，真是享福了。
1: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住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嗯，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助医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1: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助节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0: 是的，这个助节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1: 那助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0: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助浴服务。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助籍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助籍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助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石榴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1: 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0: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1: 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 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
1: 嗯，
0: 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石榴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0: 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住企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1: 那刚才于主任说到了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1对1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 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1: 嗯，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
0: 嗯，
1: 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0: 嗯，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嗯，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呀、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1: 嗯，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8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
1: 嗯，
0: 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那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嗯啊，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阀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1: 嗯，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 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向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齐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轻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

0: 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1: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袁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0: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虹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1: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科实施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1: 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孙少平这样想着，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他宿舍的门口。他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发笑，显然在等他回来。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前来，仍然笑着说：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怎么不来呢？我……他不知说什么才对。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哪个是你的碗？他指了指自己的碗，他把馍放在他碗里说：走，跟我吃饭去。我……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了，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他一路相跟着润叶姐进了大门，进了大门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排上去，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现在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砖墙上面，瑞生探出半截身子，正看着他们往上走。瑞生抽着纸烟，不老练地弹着烟灰。田福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就把干部子弟的派事都学会了。少平跟瑞叶进了他二爸家的院子，瑞生走过来对他说：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少平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锨翻土，他以为这就是润叶他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并没见过。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他打了个照面就走了。润叶让他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他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 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么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嗡声嗡气地回答说，我不冷。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不一会儿，瑞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他连忙站起来，瑞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他亲切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他拿着木盘出去了。孙少平的喉咽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他把一大碗的猪肉粉条刨了个精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吃得太多太快了，他那消化高粱面膜的胃口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脚上走了两步。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脚地上走了两步。这时瑞叶姐进来了，他后边还跟着一个姑娘，对他笑了笑。润叶姐对他说，这是小霞，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是才上高中的。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田小霞大方地问他。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他家门上讨吃来了。润叶收拾他的碗筷，小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村呢，什么时间我跟你和润生一起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二班的，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一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发现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男生一样披着，这使他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在脚地上，仍然紧张得火烧火燎。等瑞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快对他说，姐，没什么事儿，我就走呀。瑞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叫他来吃饭的，他还有事要给他说嘞。润叶姐看起来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说，那好，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喝点水再走吧。小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我不渴，他像农民一样笨拙地说。小霞露出两排白牙齿笑了，说，那我这杯水算是给你白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略带揶揄意味的玩笑话，这种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达。

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时，忍不住都把腰猫下，土棱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1975年，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400-500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后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和所谓的村盖子、母老虎，都通通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一些老鼠药。他返回时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赚了5分钱，总共得利不足1元。不知这事怎么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知道了。姐姐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她大弟弟少安不在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啊，我们要共同聆听草原之上、白云之巅，呼伦贝尔的音乐之旅。湛蓝的天空下，风吹过无边的绿野，洁白的云朵仿佛触手可及。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之旅将驶向呼伦贝尔这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有巍巍的大兴安岭，更有那飘在每个人心间的白云朵朵。有人说呼伦贝尔的云是天上写给草原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就让我们伴随着草原旋律去看一看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去听一听呼伦贝尔的牧歌悠扬。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的音乐之旅。旅程的第一站，我们要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始。这是一首被誉为呼伦贝尔市歌的经典之作，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歌词里边那句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几乎成了无数人对草原最初的想象。词作家克明曾经呢是扎根呼伦贝尔的知青，多年后在异乡的海边望着潮水翻涌，心里涌起的却是草原的云影与炊烟。据说呢，他只用了5分钟便写下了这首词。降央卓玛醇厚的女中音，还有乌兰图雅深情的演绎，都让这首歌成为呼伦贝尔最美的音乐名。

听完了经典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再来一首同样写云却视角独特的歌曲《呼伦贝尔的云，我俩的根》。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这对黄金搭档。不同于传统的草原歌曲的高亢嘹亮啊，这首歌走的是内敛细腻的叙事路线，像是一阵清风缓缓地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歌词里面说，你是呼伦贝尔天上的云朵，我是追着你影子的大河。云是漂泊的温柔，河是坚守的深情。这片草原是我们共同的根啊，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呼伦贝尔的云，心就有了归宿。

提到草原上的歌，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起来什么呢？想起牧歌，是不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呢，就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草原经典牧歌。这首歌原名叫《乌霍尔图辉腾》，诞生于上个世纪初，是一位年轻人为了怀念爱妻而谱写的。最早啊，流行于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旗一带，它简洁的只有四句歌词，却唱尽了草原的辽阔与宁静。我们来分享一下牧歌。马头琴一响，仿佛就能看见白云之下，羊群如白银般洒在绿色的草原上。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也充分地去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的谈创建的一个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精神文明创建呀，其实呢不只是机关和社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企业呀也把文明建设融入到了发展的血脉当中，以文明赋能生产，以责任回馈社会。
0: 没错，那么在咱们呼伦贝尔呢，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就是这样一家把文明刻进企业发展骨子里的本土企业。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啊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明创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呢？
2: 东北富丰公司始终以文明助怀、赋能发展为核心，将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在企业扎根绽放，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职工，回馈地方发展。
1: 文明呢是底色，发展呢是主线。那东北富丰呢是从一开始啊就把精神文明创建放在了企业发展的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呢不只是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的和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融合在了一起，既惠及了职工，又回馈了地方。
0: 没错，而且呢企业啊扎根扎兰屯多年，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文明创建，有着一套成熟完善的创建机制和自己的宣传方式。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听哈，他们是如何高位统筹夯实文明根基的呢？
2: 自2010年扎根扎兰屯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文明创建，持续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一把手牵头抓总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构建党委统筹、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深化融合创建，将文明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依托公众号、视频号、内部期刊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落在平常，突出思想助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培育绿色发展、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企业精神，打造清廉企业建设标杆，以思想为力筑牢文明根基，推动文明理念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形成围绕发展抓文明、抓好文明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东北富丰的文明创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有组织、有机制、有阵地、有氛围，从上到下全员共同参与，把文明理念呢内化成为了企业精神，也形成了以文明促发展、以发展带文明的良性循环，也是特别值得点赞的。
0: 没错，作为生物科技企业呢，绿色发展就是最大的文明底色。企业呢坚守环保生命线，持续呢投入环保建设，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也收获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始终坚守环保生命线，累计投入环保资金超17亿元，占总投资的13%，构建闭环式循环经济产业链，

0: 后货品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绿色产品设计示范企业、自治区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称号，以实际行动助力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17亿多元的环保投入也足以看出企业的格局和担当，坚持绿色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也拿下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这样的话，既守住了生态底线，也为咱们呼伦贝尔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企业的力量。
2: 是的，除了绿色发展，东北复风在移风移俗、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呢，也打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已经连续10年举办了集体婚礼，倡导呢婚事新办简办，特别有意义。
0: 我们以移风易俗为重要抓手，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向上向善的婚嫁新风，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抵制千家彩礼，用文明宽俗减量职工幸福生活。公司连续10年精心举办10届职工集体婚礼，以简约且温馨的形式为300余对职工新人啊送上祝福，让集体婚礼成为东北复风公司移风易俗的标志性品牌、精神文明的特色名片。通过10年持之以恒的打造，既减轻了职工婚嫁负担，又倡导了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理念，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 连续10年世界集体婚礼，见证了300多对新人的幸福起航。
2: 嗯，
1: 那既抵制了天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陋习，又给年轻人营造出了简约温馨的婚嫁氛围，把移风易俗啊做成了有温度有情怀的企业文化名片。
2: 是的，那么文明创建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丰富的企业文化生活，暖心的职工关爱，能让文明啊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力量。
0: 我们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打造职工书屋、文化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技能比拼、文艺展演、书法摄影等主体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复风人昂扬放进的精神风貌，同时健全职工关爱体系，强化福利保障，暖心帮扶困难职工，营造人人讲文明、事事守规范、处处有温度的和谐氛围。
1: 完善的文化阵地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以及暖心的职工帮扶，让企业呀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一个大家庭了，也是让文明素养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每一位职工的日常言行当中。
2: 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呢，不忘反哺地方，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新时代文明企业最动人的地方了。无论是带动产业发展，拓宽就业岗位，还是公益帮扶安置残疾人就业，东北复风都用实际行动来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0: 我们积极发挥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促进本地玉米种植面积从60万亩拓展至270万亩，连接农户7万户，推动扎兰屯及周边近800万亩玉米就地转化种植，玉米深加工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企业在壮大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供直接就业岗位7200个，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2025年专项安置36名残疾人啊稳定就业，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担当。
1: 只有数据才能够体会出分量。带动出农业产业发展，辐射了数万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还专项安置残疾人就业，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地方经济，惠及了百姓生活，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扛在了肩上，也落到了实处。
2: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发展之路永不停步。那么对于未来呢，东北复丰啊也有着清晰的规划，立志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0: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我们啊将坚守初心，持续发力，不断健全创建机制，丰富文明内涵，提升创建质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全力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1: 文明是勋章，担当是底色。从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到移风易俗、文化亲润，再到公益担当、造福地方，东北复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企业文明创建之路。
2: 以文明铸魂，以实干赋能，以责任立身，也期待未来呢有更多像这个东北复丰企业一样，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发展、融入民生，与呼伦贝尔呢携手同行，共同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创建铸简魂，公正履职守初心。在扎拉诺尔区呢，有这样一支检查队伍，他们呢将文明基因呢融入到了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当中，让每一起案件呢都彰显公正力度与司法温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进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冯秀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如何聊自己在这个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上，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是怎么做的。
0: 近年来呢，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精神文明建设深深融入到检察履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让业务工作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协同共进，走出了一条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
1: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检察的履职的全过程，追求业务与文明同频共振，这样的一条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特别的贴合检察工作的为民初心。
0: 方向明确，根基要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呢，政治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更是文明创建的根本保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哈，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那么筑牢检察履职的红色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一一体制度，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位一课等学习载体，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倾力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推动机关党建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获评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之补称号，让党建红成为检察履职最鲜明的底色，实现党建与业务双促进、双提升。
1: 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获评市一级的坚强堡垒，真正的把忠诚融入到血脉，让党建与业务双向赋能，共同提升，根基扎得特别稳。
0: 文明创建的成效呢，最终要体现在高质高效的法律监督上，体现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实际的行动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冯检察长分享啊，他们是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发展、温暖民心的呢？
2: 我们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用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0: 和省监管、税务等部门搭建社企执行监督协作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破解执行难题，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平衡守护每一个市场主体，常态化纠治司法偏差，让法律监督更有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这样的一份履职答卷，满满的都是担当，严惩犯罪，扫黑除恶守平安，联动部门破解执行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每样的一项的工作呢，都是紧扣着发展大局，让法律监督既有力度又有精度，守护着公平正义不缺位。
2: 司法呢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那么针对特殊群体的救助，群众极难筹判的解决，最能体现文明创建的温度与情怀。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心用情传递司法温暖。
0: 对特殊群体，我们建立案件办理加救助帮扶联动机制，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当事人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用司法温度温暖群众心田，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搭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时段的群众诉求通道，深入开展进万家门、访万家情、解万家难大调研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极难筹判，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检察工作的生动实践。
1: 司法救助为因案致困的群众送去了希望，12309平台畅通了民意渠道，进万家门调研直击民生痛点，真正的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了实处，让司法的温度直抵民心。
2: 队伍强则事业兴，检察队伍的文明素养呢，直接关系司法公正的公信力。扎努尔区呢，检察院也是注重队伍的建设，树立先锋，从严治检，锻造了一支过硬的检察铁军。
0: 文明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们积极选树先进典型，7名检察人员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库，在第二届全市公诉人与律师辩论大赛中斩获优秀传递奖。近3年以来，全院共收获中国优秀政法网站等12项集体荣誉，17名检察人员获评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优秀志愿者等个人荣誉，在院内形成了理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制定6个责任任务清单，精准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学笃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持续细则精神，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主体责任，长效落实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让检务督察加党纪监督落地见效，更坚持刀刃向内，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1: 队伍建设也是硕果累累，7人入选了市级以上的人才库，12项的集体荣誉，17项的个人荣誉，理学赶超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落实司法责任制，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的评查案件，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这样的一支队伍靠谱又过硬。
2: 是的，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更是在于延伸职能，传递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呢，也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检察文明融入城市发展，走进群众生活。
0: 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我们主动延伸检察职能，切实扛起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5禁活动，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实现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全覆盖，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法治蓝天，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先队员等走进检察院，实地感受法治文化建设，普及

0: 法律知识，打造原创诺小兰宣传品牌，在新媒体平台推出猛犸一家系列国画漫画，其中猛犸一家系列漫画《贪婪的代价》更被知识产业评为全区典型宣传案例。此外，我们积极投身达令尔区文明小城创建，参与环境整治、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用警察担当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
1: 延伸职能有温度，法治宣传五禁，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打造诺小兰品牌，推出普法漫画，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检查担当是无处不在的。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扎拉诺尔检查人呢将继续以忠诚铸简魂，以文明促公正，让检察文明之光呢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在扎莱诺尔这片热土之上扎莱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以忠诚铸简魂，以文明促公正，用法治守护着民生福祉，用温情也传递出了司法的温度，也是用担当诠释出了检察使命。
2: 没错，那他们呢同时也是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业绩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检察力量。
1: 从党建引领公正履职，到司法为民队伍建设，再到普法宣传共建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走出了一条兼具公正力度与民生温度的文明创建之路。
2: 与忠诚护公正，以温情暖民心，那也期待扎莱诺尔检察人呢继续砥砺奋进，让检察文明之花呢常开常盛，为法治呼伦贝尔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怡宁。
1: 嗯，我是雨涵。
0: 在呼伦贝尔千里铁道线上有这样的一支藏蓝铁军，他们以文明为引领，以忠诚为使命，日夜守护着铁路安全与旅客的安全。他们就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的铁警们。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来听听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政委王嘉林，来听听哈他是如何以文明创建赋能能关工作，守护铁路平安。
0: 近年来呢，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要指示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地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1: 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海拉尔公安处呢是把文明创建摆在重要位置，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使命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为新时代铁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文明创建啊，我们都知道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关键是在于统筹，核心则是在融合。公安处呢将文明建设与公安的主业和队伍的建设深度绑定，构建起了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创建格局。我们来听一下王政委的介绍吧。
2: 公安处党委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与公安主业、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年度工作规划，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广泛开展思想教育，积极培育干部民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抓好忠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刑事政策教育、规范执法教育，在全处营造人人争先、个个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
0: 机制健全，责任明晰，思想引领更是要到位，把文明创建要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通过全方位的思想教育培育全景核心价值观，营造出比学赶超和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根基一定要打得特别牢。
1: 是，思想呢是行动的先导，忠诚是警魂的底色。海拉尔公安处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教育闭环、多元文化活动，不断筑牢全景理想信念，激发队伍内生动力。
2: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专题辅导、红色教育、案例观摩、宣讲互动、交流学习等形式，形成了沉浸式思想教育闭环，引导全景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围绕党风、警风、处风、家风建设具体要求，组织多元文化活动，出台警营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提升警营文化软实力，扩充警史馆功能，深化海铁公安口述史工程建设，发挥自证育人的实效作用，加大青年民警培养，启动青苗工程计划，推广师徒结对经验，举办丰富多彩文体活动，激发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0: 沉浸式的教育主忠诚，文化育警聚警心，从红色教育和主题实践，再到警营的文化建设和青年民警的培养，一系列的举措呢，既筑牢了忠诚警魂，又丰富了精神生活，更是激发了全警履职担当的干劲儿，特别有力量。
1: 不仅如此呢，他们的宣传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也是亮点满满的，签约了创作团队，打造中医心灵品牌，把暖警惠警工作做到了心坎上。
2: 新媒体工作室成功签约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首批签约创作团队，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 持续做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创新推行中医心理品牌，并将服务延伸至铁路各站段、地方单位、中小学、社会福利院等，打造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样本，坚持送奖到岗及表彰常态化。2025年度一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5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75名民警荣立个人嘉奖，队伍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0: 宣传出彩，暖心惠景，表彰激励，这样样啊都非常的给力。并且呢，他们还签约了国家级的平台去讲好铁警故事，创新心理服务，守护身心健康，常态化的去表彰激发干事热情，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强了。
1: 文明创建的成效啊，最重要体现在为民服务和平安守护上。那么海乐公安处呢，也是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平安铁路建设，创新支援服务模式，用实干守护一方平安。
2: 要战车县王起五大阵地，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深耕法治公安建设，纵深推进平安铁路2025专项行动，不断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以创港建区、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为抓手，组织志愿服务活动53场次，服务旅客群众6万余人，打造联防共建加志愿服务，组建马拉县联防马队、驯鹿服务队、跑脚帽服务队，推出爱因卓拉乘警品牌，搭建文艺加服务列车流通平台，诸多亮点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学习强国等平台广泛传播，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0: 平安守护有力度，为民服务有温度，纵深推进平安铁路建设，创新联防共建加上志愿服务这种模式，组建出了特色服务队，打造警务品牌，用心用情去服务数万旅客。而且事迹呢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点赞，这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章了。
1: 作为祖国的铁路卫士，海乐公安处呢还肩负着守护边境口岸安全、保障中欧铁班列畅通的一个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同时置身于祖国边疆安全稳定屏障和桥头堡建设，大力深化独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铁路护路联防陆地协作机制建设，担起守护满洲里全国最大边境陆路口岸的职责使命，为3457列中欧班列、361842箱货物运输通关创造了安全的铁路治安环境。
0: 筑牢边疆安全屏障，护航中欧班列畅通，深化特色的护路联防机制，坚守满洲里口岸，为数千列的中欧班列保驾护航，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祖国的铁路大动脉，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面向未来呢，海乐公安处啊将继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护航平安，服务民生，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贡献呢铁警力量。
0: 他们将是

0: 中锚定精神文明创建的目标，夯实创建的根基，擦亮文明底色，在锤炼忠诚警魂和提升队伍素养以及厚植为民的情怀当中去迭代文明建设的成效。
1: 未来呢，海铁公安将继续主动融入呼伦贝尔文明创建的工作当中，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增砖加瓦。
0: 文明铸魂，实干护航，从思想引领、文化预警到平安守护、为民服务，再到边疆值守护航发展，海伦铁路公安处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
1: 也期待海伦铁警们呢继续砥砺前行，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铁道线，以更优业绩呢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0: 继续关注身边的故事，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他们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用文明服务着草原上的各族群众。
1: 没错，他们就是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听听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金刚来聊一聊他们如何让文明之花在这个地方呢绽放光彩。
0: 这样的一支队伍呢，他们一直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也守护着215.06公里的边境线和1.5万平方公里的边境辖区的安宁。
1: 近年来呢，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边境管控的重要论述，将文明单位创建与边境管理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党建筑魂，以服务凝心，以实干立身，让文明之花呢在这个线上呢绽放光彩，用藏蓝坚守全市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0: 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把文明创建和守边固防是紧密结合，以党建服务实干为抓手，在边境一线书写着文明与忠诚的答卷，非常让人敬佩。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党建呢是引领的核心，文明创建思想必须先行，边境稳固党建呢必须领航。那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他们如何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来筑牢忠诚警魂。
2: 大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工程，创新构建援助导学、集中研学、专家辅学、实地建学、文化润学的五学模式，让全警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凝聚力量。在党建引领上，我们大力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行动，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打造红色根脉强边固防群众工作教育基地，建成两个民族团结长廊，一个强边固防广场，与地方党组织结成7个警力创建联建队子，形成基层支部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过、群众工作一起做的良好格局。我们推行党委一线工作法，党委书记挂职新左旗组织部副部长，让党委委员下沉一线解难题，更有11名派出所所长挂职地方副司牧达，推动警地融合、守望相助的理念深入人心，以过硬党建引领、文明创建走深走实。
0: 创新武学模式，强化理论武装，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长廊，深化警地联建，干部双向挂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了守边固防、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根基筑的是非常的牢固。
1: 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话，最终呢要靠实干说话，要体现在守护边境安全、服务牧区群众的实际行动当中。
2: 作为边境管理一线单位，我们始终坚持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把文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实事中。我们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人防、物防、技防、犬防、无人机防五位一体防控体系，成立由民警、部分员、解放军战士组成的颗粒性巡防队，这支草原上的巡防队伍顶风雪、踏泥泞，三年来为牧民找回走失牛羊1000余头只，走访牧户80余户，解决实际困难32件，成为牧民心中最可靠的守护神。
0: 既赋能守边关巡防的队伍护草原，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织密了边境安全网。颗粒性巡防队是顶风冒雪守护着牧民的财产安全，用实干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成为了草原上最可靠的守护神。
1: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在广袤的边境牧区呢，化解矛盾纠纷，守护牧区和谐稳定，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2: 我们深耕新时代通宵经验草原实践，打造自个边境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分中心，推广三所联调机制，累计化解草场纠纷、牧民信贷、旅游纠纷等各类矛盾120余起，做到小矛盾不出嘎查，大矛盾不出辖区。面对暴风雪、风吹雪等极端天气，我们的民辅警始终冲在一线，仅2025年实施救援救助任务33次，救助被困车辆110余辆，人员190余人，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让文明创建与边境治理同频共振。
0: 枫桥经验草原化，矛盾化解在基层，打造矛盾调处分中心，推广联调机制，把矛盾化解在牧区。极端天气还冲锋在前，救援救助暖民心，用行动也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 边境牧区呢，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文明创建民心为本，群众服务贵在贴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边境牧区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疑难愁盼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推行党务引领警务、村务一体发展的三无融合基层治理模式，让警务服务延伸到边境最后一公里，最远一户人。我们打造是一个社会救助支援服务站，建成边境管理服务长廊，推出边民证、网上换补发、户籍变更一条龙、学生办证绿色通道等系列便民举措，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儿。我们的流动警务室化身流动代办点，深入牧区开展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活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74件，建立弱势群体帮扶对子22个，帮助6名待业人员实现就业。
0: 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温情暖到了心坎上。创新警民融合治理模式，建志愿服务站和服务长廊，推网上办事绿色通道，流动的警务室上门去服务，把便利和温暖送到了边境的最远一户人，真的是太暖心了。
1: 当然呢，从日常服务到社会保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达慕盛会上呢，他们既是平安守护者，也是群众的贴心人。
2: 那达慕盛会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安保执勤，不仅施救平安防线，更帮群众找回遗失物品、走失儿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320余份。一支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队伍，才能撑起文明创建的脊梁。大队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把严的主基调贯穿队伍建设始终，踏实开展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深化

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了，也有曾经不少是华仔的歌迷质问为什么没有将这首歌主打，华仔的答复就是这首歌的风格太俗啊，俗是加了引号的。以前他有过不少这类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歌呢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是另类，但是这一如此漂亮的歌曲呢也是这样被埋没的话呢，也的确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首歌你看它是一种凄凉的呼唤的那种感觉，令人动容，与它的国语版的言不由衷是一样的出类拔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暗里着迷》。

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今天老歌榜上榜第二名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这首歌是在林志炫1995年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一个人的样子》的专辑当中，将其改为抒情摇滚风格，唱出了专属于林志炫的《你的样子》。2004年在 Live 演唱专辑《致青志炫》中，在

今年老歌上榜第三名，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胡杨林演唱的《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的过程当中，即为《老鼠爱大米》的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的时候，被大家烙印像老板王虎，发现呢他的柔美的这个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对他筹划这支歌曲。在2005年，胡杨林正式签约了北京泰格印象文化有传播公司。随后呢，泰格印象公司特意邀请了台湾音乐制作人汪建民为胡杨林量身打造了和编曲了这样一首歌《香水有毒》。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今天的经典老歌榜样听到的第五首歌呢，是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这是在1994年他演唱过的一首歌曲，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编曲，收录在1994年4月2号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当中。这首歌曲呢，是高晓松在给初恋女友红梳理头发的时候产生的创作灵感。1990年高晓松与女友红相识并相恋之后呢，高晓松与红在厦门大学附近一个小渔村合租了一间民房。一天早晨，高晓松为她梳头的时候呢，就突然大叫了一声有了，然后呢他就迅速的放手，来不及找纸，就在一本书的封底上记下了他瞬间的灵感。这段文字就是《同桌的你》的初稿。1993年高晓松就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同桌的你》。

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九九九音乐榜样。今天我们要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这首歌是小虫在赌钱后有感而发生的创作的一首歌曲。一次呢，他在拉斯维加斯赌钱的时候呢，赢了不少。不过呢，发牌的那位女生的脸色却特别不好看，因为小虫让他输得太多了钱。赢了之后呢，回到酒店的小虫担心起那位女孩，心一软，便又折回到了这个酒店，想要再输一点钱给他。可是这一次小虫居然把赢的钱都输了个精光，自己还赔了不少。开车回家的过程当中，他是越想越生气，在车上就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几个字，并由此得到灵感创作了这首《心太软》。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邰正宵的999朵玫瑰。这首歌曲的主旋律呢是来自于1988年的日本的一个叫做 Blues 摇滚乐队的月光，而副歌的曲调呢则是来自于王慧然创作在1960年的琵琶曲彝族舞曲。编曲人将彝族舞曲的节奏放宽了一倍，并在个别音调上做了改动。

0: 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3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熟悉。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3把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2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1: 嗯，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儿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3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3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夕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3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实现，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3敲门的行动。什么是3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1: 那您说到的这个3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3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对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它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1: 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报 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0: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

0: 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七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1: 嗯，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16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1: 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0: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3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智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1: 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智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0: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 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三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1: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助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助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助呢，具体是包括助餐、助衣、助行、助浴、助结、助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助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味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味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0: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

0: 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住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注意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1: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住节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0: 是的，这个住节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1: 那住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0: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住浴服务。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住急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住急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住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盛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0: 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1: 嗯，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0: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儿，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1: 嗯，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
1: 嗯，
0: 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1: 嗯，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嗯，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
1: 嗯，
0: 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16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科实施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0: 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住企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1: 那刚才于主任说到的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

0: 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1: 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0: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啊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1: 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把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

0: 哦，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1: 嗯，
0: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法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0: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0: 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
0: 你
1: 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

0: 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巷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嗯，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街道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啊，或者是志愿者呀、啊，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邻单位起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
1: 嗯，
0: 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嗯，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
0: 嗯、
1: 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清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嗯，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啊，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

0: 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1: 嗯，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勇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0: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虹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1: 嗯，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科实施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1: 嗯，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杜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

0: 备。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准时停靠，边走边听音乐驿站，我是依宁。歌声中藏着不同的心境，或是离别时的怅然，或是漂泊中的期许，或是爱恋中的温柔。今天我们要将打捞时光里的动人旋律，愿这些歌声能陪伴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听觉时光。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首先让我们从一段离别心绪开启今天的旅程。我们后会无期，这首歌曲温柔又带着怅然的旋律，唱出了离别时的不舍与释然。歌声里藏着对过往的回望，一开口就戳中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我们后会无期》。

离别之后，总会有人带着行囊踏上漂泊之路，流浪。沧桑的嗓音能够勾勒出漂泊中的孤独与向往，旋律里满是对归宿的期盼，每一句都唱进了游子的心声。

0: 从漂泊的怅然转身，我们再来感受一份爱恋的甜蜜，不仅仅是喜欢，就唱出了陷入爱情的心动与坦诚，歌声里满满的都是青春的悸动，感染力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不仅仅是喜欢的甜蜜爱恋里。
1: 哦。

甜蜜爱恋之外，还有未说出口的牵挂与眷恋。可能我还爱你，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分手后的放不下，旋律舒缓又带着痛感，把藏在心底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些牵挂最终只能化作体面的告别。再见吧，我的最爱，坚定又不舍的旋律，唱出了告别挚爱时的决绝与释然，给每一个深陷过往的人都带去了治愈的力量。

告别过往，总会有人愿意向陌生人倾诉心声吧。给陌生的你听，这首歌曲温柔的旋律搭配着真挚的演唱，把对陌生人的善意与期许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陌生世界里的温暖。也让我们来聆听这首《给陌生的你》。

从陌生的温暖转向旧人的牵挂，你好不好？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前任的惦念，旋律里满是遗憾与不舍，每一句的追问都藏着未放下的深情，极具代入感。

感受完深沉的牵挂，我们再来聆听一首温柔的抒情佳作吧，《走马》。独特的嗓音演绎出了爱情里的辗转与等待，旋律舒缓悠扬，歌声里也是淡然与释然，韵味悠长。

温柔旋律中总是藏着对爱情的执着承诺，永远有多远，爱就有多远。深情的对唱也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旋律治愈又充满着力量，能够把最纯粹的爱意传递出来。

坚定的承诺之外，慢慢升温的喜欢更显珍贵。慢慢喜欢你，带着现场的鲜活质感，用温柔的嗓音也唱出了爱情里的细腻与期许，旋律轻快浪漫，这是心动的感觉。

浪漫的氛围中，再来感受一段地域特色的爱情故事吧。广东爱情故事，充满着地域韵味的嗓音，唱出了在广东打拼时的爱情与坚守。旋律怀旧又温暖，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爱情故事过后，让我们感受一份民族风情的治愈。阿依莫将民族元素融入到了旋律中，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与对过往的释然，歌声里满满的都是治愈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阿依莫》。

一首首的歌声串联起了离别、漂泊、爱恋与希望的多样心境。有没有哪一首恰好触动了你此刻的心情呢？好的音乐总能够精准地捕捉情感的点滴，成为我们不同时刻的情感寄托。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常伴你左右，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在这里呢，首先祝每一位朋友周末愉快，希望这个周末呢，我们可以放下手头的忙碌，不用追赶时间，也不用着急赶路，不用追求多么精彩，也不用安排的满满当当，哪怕只是安安静静的待着，听听喜欢的歌，看看想看的剧，都是专属于周末的小美好。愿大家在这个周末卸下疲惫，收获轻松，丢掉烦恼，拥抱快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陶喆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歌曲呢，是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钢琴前奏响起的时候啊，便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纯真的爱情时光。旋律优美，歌词真挚。这首歌曲呢，也被选为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也是一首热门的婚礼 BGM。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普通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普通朋友》，全曲呢采用不插电吉他的编曲，展现了陶喆纯净的嗓音。这首歌曲呢也被乐评人评为最性感的告白失败曲。在副歌部分有唱到：“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这首歌词呢也成为了表白失恋的必唱金曲。歌曲呢以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讨厌红楼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陶喆演唱的《找自己》。这首歌曲是陶喆经历了事业低谷后写下的自我救赎之作。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在沙漠拍摄，象征着重生。歌曲整体呢，是采用了雷鬼的风格，旋律轻松活泼，歌词也是表达了对自我的寻找和对生活的感悟。这首歌曲呢，也被心理治疗师用作音乐疗愈的处方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天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镇姑娘》，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陶喆在美国成长的经历，用轻快的旋律了讲述小镇姑娘闯荡大都市的故事。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复古 disco 的风格，充满活力，被多次的翻唱。在综艺《生生不息》中，张杰的改编版也让这首歌曲再度翻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苏珊说》。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麦乐迪》是陶喆写给前女友的作品，分手后仍然是以他的名字创作的，成为了华语乐坛最著名的前任之歌。在副歌部分中也有唱到，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被网友称为最温柔的暴击。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的优美，情感真挚，令人感动。那看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仍然是由陶喆演唱的《黑色铆钉》。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5: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回望百年征程，
17: 传承红色基因，
18: 每一段故事都是信仰的印记，
19: 每一次回望都是前行的力量。
20: 欢迎就当
21: 讲小故事，
22: 在历史中汲取智慧，
23: 在传承中砥砺初心。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开启小耳朵听世界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党史小故事专栏。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吗？答案是肯定的。但红军吃的皮带，不是现在经过工业化加工制成的皮带。

是当年农牧民经过简单初加工的皮制品，以及原本就是准备在路上充饥的皮带。上世纪30年代，我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是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仅经过简单的初加工就使用的皮带。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煮了吃。红军长征经过的川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特别是为了能够通过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和茫茫水草地，根据先头部队的经验和教训，在过雪山草地前尽量让每个战士能够带足粮食再出发。然而

0: 就拿出来吃。吃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水把皮带泡软之后放在锅里煮，有盐巴就放点，不管烂与不烂，能充饥就行。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那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留下的。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在锅里煮，每人每次只能分得三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之后，他将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保存着。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的时候，将这半条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解放后，李少卿将其捐赠出来。在这半条皮带上，至今仍清晰地留有当年用刀切割的痕迹。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曾经三过草地，条件极为艰苦。战士周广才曾经分得一条作为战利品的皮带。过草地的时候，六位战友的皮带相继吃完，轮到吃周广才的皮带时，年仅14、15岁的他大哭起来，哀求大家不要吃掉他的战利品。就这样，大家强忍饥饿，没舍得吃这条皮带。为铭记长征的艰难历程，纪念那些与自己生死相依的战友，周广才在皮带背面深情地刻下长征记三个字，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国家征集文物的时候才捐了出来。
1: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的故事。那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是珍藏着这样的一条任弼时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这条皮带黑中泛着旧黄色，比正常的腰带短了几乎一半，边缘还被割了许多的小口子。那交警也找到了在真正的这个故事的由来，想和大家分享一番。那是在1936年的7月啊，刚刚走出雪山的红二方面军，在体力受到严重消耗的情况下，由甘孜东部北上，开始了荒凉的草地行军。草地行军最大的困难呢是缺粮。从甘孜出发时，因为预计10天后可以到达阿坝，所以每人只带了7、8天的粮食。那由于当时红军将士的体力非常的疲弱，结果在草地走了10天，才走了路程的一半。这个时候，全军的粮食都吃光了，连野菜也找不到了。有一天宿营时呢，警卫员李少卿，也就是珍藏着这半条皮带、传承这半条皮带的李少卿，他是当时的警卫员，他愁眉苦脸地对政委任弼时说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在草地上拔起了一把草，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笑了笑对李少卿说，他说草儿香，野草香，红军战士粮食满山岗，这不是有吃的吗？

0: 李少卿说，首长，这草有毒，不能吃。任弼时说，小拐子，这是对李少卿的昵称啊，他说你不要愁，想想办法。说完就沉思起来。李少卿一面用手抚摸着挎盒子枪的皮带，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任弼时抬起头正要安慰李少卿时，忽然看到了他身上背的皮带，他惊喜地说，小拐子，有办法了，看你身上背的皮带可以吃啊，快解下来。就这样，李少卿把皮带解下来给任弼时。任弼时接过皮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来回踱步思索着。李少卿问，任政委，您在想什么呢？任弼时说，我在考虑怎么吃这条皮带，能吃几天。说着就要李少卿把小刀拿来，让他扯住皮带的一头。任弼时扯着皮带的另一头，隔一寸割开一个很长的口子，第一次割下来八块。李少卿找了些干树枝点起火，任弼时亲自烧了起来。当烧得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胶刮下，再放到水里煮。这东西是煮不烂的，煮了两个多小时，任弼时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煮牛肉吧。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
0: 就在这时，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贺龙的名字，是不是？说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关向应董同志啊都走了过来。任弼时自己他先吃了一块，他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一面风趣地对大家说，这东西啊很有味道，你们也尝尝。关向应啊也接着吃了一块，并对李少卿说，小鬼，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贺龙将军也走过来也吃了一块，他一面嚼一面说，你们真有办法，这个东西嚼嚼也有用。接着就发动部队开始吃皮带，靠这个方法暂时解决了一段粮荒。

0: 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个牛皮袋呀，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袋的意义不同。虽然说这牛皮袋吃下去不好消化，但这是当时唯一能进肚的东西了。因此任弼时政委等领导要大家节约吃，要计划好，因为估计还要走10天才能到阿坝。当时任弼时有2条皮带，第一条吃了1个星期，接着又开始吃第二条。任弼时在这条皮带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10个字，写道：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
1: 我是中国人，最爱中国字。
0: 当吃到1/3的时候，红二奉命军接到了中央的电报，知道就要到阿坝了。任弼时告诉李少卿说，剩下的半条皮带不要吃了。后来呢，任弼时政委从山西抗战前线去共产国界时，把这半条有他亲手用刀割的一块块痕迹的皮带作为礼物送给了李少卿。李少卿把这块皮带当成革命的传家宝，后来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好了，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这就是关于红军在长征路上到底吃不吃皮带的故事。听过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好的，小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们刚刚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不是真正的吃过皮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长征老红军口述历史是如何过草地吃皮带的。
1: 那个时候就是水草地旱草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那就更艰苦了，就没有饭吃了，那就没有粮食了。最困难的时候呢，吃皮带，结果把那皮带啊，弄火烧，把牛皮的火烧的时候以后，它不是就缩了吗？那毛上面就是。那个灰灰，那灰灰拿刺刀这样刮，刮到眼往口里吃。他说了那个干干的，就嘎巴嘎巴的往口里吃，那就还比较香哦，还脆，好脆的。要吃牛皮，吃皮带，那就是最困难。在旱草地里面呢，还有个好处。就是用了老鼠，那旱草地上的老鼠啊，它在这个平地里头钻了，专门吃的是草根。结果呢，我们那些战士啊，看到哪里有老鼠洞，就使劲追，追到哪里，然后就拿那个羊羔啊。还有个小铲子，做工事的，就掏开，把那老鼠打死吃肉，那火烧，来吃肉，那就算还不错了。吃耗子，这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情况下。
0: 听闻百岁老人和大家进行分享他们吃皮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的感受是什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段录音的声音来自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二军指导员马焕周老人，今年他已经101岁了，让我们向所有的老红军们致敬。可以说马爷爷笑着回忆这样吃皮带的一个经历，真的是让人泪目。吃皮带啊，其实是当时红军路上万般无奈之举，但是红军的长征当中，战士们表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草根、树皮、皮带都是难以下咽的东西，是信仰支撑着红军战士们把这些难吃的东西嚼烂吃下。一根小的皮带验证了红军战士的伟大和坚韧。经历过长征淬炼的红军最终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部队，在短短的十几年后就完成了民族的解放大业，更是在50年代初期打得美军惊呼他们遇到的中国军队是世界轻步兵的巅峰，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个党史小故事的名字叫做《狱中的22天》，李大钊如何迂回斗争。

1947年4月6日，李大钊等60多人在苏联大使馆被奉系军阀逮捕。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被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界的营救行动。被捕的当天下午，李大钊就被讯问。在狱中，李大钊并不是倔强的硬碰硬，而是采取迂回的斗争方式。他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却从未透露党的任何有效信息，反而还宣传了党的主义。对于提问中有关国民党方面的问题，李大钊如实讲出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设立的情况。但是当时奉系直系军阀控制的地区局限于北方，即使知道了国民党在南方设立党部及组织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对于张作霖等控制区域内国民党的有关问题，李大钊则以简单的说不清来应对。对于共产党方面的信息，李大钊在供词中只字未提。从当时的报道看，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几乎人所共知。他坦诚承认自己反对县政府、拥护农工利益的政治立场。但是对于中共北方区委计划联俄反共等具体任务予以坚决否认。他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正因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和在法庭应答的所谓供词没有涉及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任何机密，也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话，那些负责审判的人只能承认李无确供。当时的报纸也报道，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之，官防甚严。1927年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等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李大钊案件，决定对李大钊等判决绞刑，立即执行。随后，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到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正气凛然，第一个从容就义，时年尚未满38岁。从被捕到牺牲，李大钊在警察厅度过了22天。在人生中的最后时光，他以充满政治智慧的斗争书写了严守党纪的光辉典范，为人生画上了光辉的句点。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就是李大钊在狱中的22天，他本可以逃生，但他却选择留下。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李大钊的故事，名字叫做《中流击水》。
1: 这儿呢，有10根竹签子，长5公分，每一根头我们都削得尖尖的。行，我相信李先生已经都看清楚了。至于这10根竹签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全凭李先生您自己决定。这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它是筹码，你懂吗？你可以用它去换取自由，换取官阶。我们张大帅还是很爱惜人才的，如今北京政府啊，有很多官职都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去填补。所以我说呀，这10根签子呢，是筹码。这还有一种可能啊，这10根签子就是刑具了。这一根一根的竹签呢，插进你的手指缝里，哎呦喂！到时候你的手指能延长一倍，你就像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我说李先生，我说明白了吧？这是葱是蒜，全凭你一句话。
2: 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易于寒，顽石易当肉，鞍布易当车，纵断头流血当保持气节，切不可为了锦衣玉食去向卖国的军阀乞讨，或充当无耻的帮凶奴才。
1: 说得好，说得真好。成全李先生吧，让李先生作为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
3: 是。
4: 工友们，李先生是我们长兴店铁路工人的恩人，我们必须以死相救。
5: 工友们，李先生要是救不出来，我们宁愿死在大牢里。
6: 我们即便死，也要让李先生惨重的尸体掉出大牢。
7: 好，
6: 以血为盟。

0: 劫一队定会冒死营救。
1: 收起来。党组织知道吗？
0: 研究过了，同意劫狱。
1: 老先生，烦你代我转达一句话给党组织，还有在这纸上摁血手印的工人兄弟。
0: 是，你说吧，我听着。啊，
1: 今天我就当他们把我给救出去了。
0: 什么？
1: 我看到这一纸血手印，今天我就当他们把我救出去了。老先生，我就是死了也虽死又生，要是为了救我，工人兄弟白白牺牲自己性命，那我活着虽生又死。
2: 李先生，
1: 务必转告。
2: 李先生，我是说，我不愿意转达你这些话。
1: 敌人的力量相当强大，冒险不足取。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请你务必转告党组织，劫狱我不同意。
3: 不得不救！我看谁敢解散劫狱队！
4: 把衣服给我。
1: 啊，亲自上北京，我要上北京组织劫狱。
5: 中东先生，中东先生，
3: 放开我！
5: 吴先生，
3: 中东人，
6: 现在你要冷静，需要您的智慧。
3: 冷静不了，
5: 中东同志，太危险了，要去，你说我们去，
3: 跟我去，跟我同志。
5: 大姚同志说过，如果再有人因为他而牺牲的话，那就是虽生又死。
6: 对，是啊，
7: 冷静。
5: 中东同志，
3: 冷静，
5: 中东人，
3: 我，
5: 抓你了！冷静，中东同志，冷静。
8: 政府同志。
6: 蒋介石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悍然发动了清共政变，大肆镇压枪杀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9: 逮捕了党员500多人，失踪了5000多人。
10: 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愿意成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推翻新军阀蒋介石。
8: 主任，收到你给我写的那封密信之后，我马上就离开了南昌。你判断的没错，蒋介石彻底私下伪装了。
11: 谢云，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开除了蒋介石党籍，武汉国民政府也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咱们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发表了宣言，但是这些都不够，咱们武汉方面要更加声势浩大的反击，号召全国人民反蒋。
8: 主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1: 谢云啊，几天前我听说你的夫人因病去世，我有些担心你啊。
8: 谢谢主任，但是我想过了，只有继续奋发工作才是对知心最好的纪念。
11: 好，这话说得太好了。
8: 主任，您就给我分配任务吧。
11: 我要你站到第一线，高呼反对蒋介石。
8: 我？
11: 因为2个月之前你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你是少将，又是他的机要秘书，如果你站出来，站到反蒋第一线上来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8: 没问题，只要他反人民，我蒋先云就视他为贼。
1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
8: 主任，怎么站到第一线啊？
11: 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将在武昌跃马场举行讨奖大会，这次声势特别浩大，工农商学兵都来参加，起码有30万人。
8: 要我怎么做？
11: 咱们共产党中央局将起草一份反蒋宣传大纲，我马上准备。你要准备一份告黄埔军校各期同学书，这两个文件将在大会上宣读并且通过。
8: 好，我也马上准备。
11: 还有，你的工作岗位有变动了，你准备带兵了，
8: 要上前线了。
11: 对，上前线了。我们和国民党领导层刚刚开完了两党联席会议，鉴于奉军与吴佩孚的残余部队还想联手进犯我们武汉，我们必须继续北伐。你蒋贤云的新岗位就是北伐军第一纵队第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
8: 坚决完成任务。
7: 蒋贼不除，
12: 蒋贼不除，
7: 事无天日，
12: 事无天日，
7: 昔日校长，
12: 昔日校长，
7: 今日校贼，
12: 今日校贼，
7: 蒋贼不除，
12: 蒋贼不除，
7: 事无天日，
12: 事无天日。
13: 这个蒋贤云，总司令视他为心腹，授他团长军职、少将军衔，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他居然跑到武汉做反蒋大会主席，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14: 坚持，你认为汪精卫的骨子里也相信共产主义吗？
13: 他是为了与总司令相争才讨好俄国人，讨好共产党，所以武汉方面国民党与共产党高度一致，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
14: 我同意你的判断，汪兆铭他绝不会是第二个蒋贤云。
15: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都快10点了。
14: 啊，知道了。
16: 人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可不等你啊。
14: 哎呀，不等更好啊。
15: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次回国不就是想和共产党一起反蒋吗？
14: 是啊，蒋介石被我开除出党了，东征的命令也发布了，可是你有的时候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啊，好像他也有难处啊。
15: 你这会儿怎么又变了？
14: 帮我倒杯咖啡去。虽说蒋介石这个人吧心狠手辣，对我也是处处的提防，可是我总觉得他这次亲共啊，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啊。
16: 怎么，他派说客来了？
14: 啊，是不止一个两个，也不止一批两批。
16: 我就知道他会拉你，你不去他独个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尽管军队大多在他手里。
14: 李军啊，我们国民党和他们共产党，哎呀，毕竟不在一条船上啊。哎，谢谢。这不在一条船上吧，目的地自然是不一样的。4年前孙总理提的那个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也就只能被视为权宜之计了。
17: 他蒋介石一招军权在手，痛下杀心，也情有可原，意料之中吧。
16: 那你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4: 走一步

0: 您是本党的总书记，没有必要亲自在门口迎接吧？您还是先进去吧，我们俩在这儿等就行了。
1: 我记得你给我画过一条船，现在的王主席只是刚刚把一只脚踏到这条船上，下面就要看谁能把他拉过来了。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我不应该在门口迎接他吗？
0: 可是开会的时间已经到了。
2: 报告。进来。
3: 王主席，该走了，时间都过了。
2: 啊。
4: 赶紧去吧。
2: 啊。
5: 哎，你说毕军啊，这么大个武汉，怎么就没有一杯好咖啡能喝得到的呢？啊？是吧？哎。
0: 就算来了，前途一未可知啊。
6: 这还有多久
0: 啊？陈总书记的眼睛不应该盯着汪精卫，而是应该盯着汪洋大海。在现阶段，中国的工人与农民才是能够掀起波浪的汪洋大海。
7: 此汪非彼汪，他分不清楚啊。
0: 瞿秋白的秋子有火，毛泽东的泽字有水，你我倒是水火相融呢。
7: 要不然我怎么会为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呢？润之，我是双手赞成你这个农民王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在大会上散发我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我要反对他的投降状。

0: 伤者危难之时，赵明兄能够亲临本党代表会，非常感谢。
1: 兄弟虽然来迟了，但是我王壮明对蒋介石反共清共的愤慨之情都是及时而明确地表达的。哎，中华，想必中府已经看到了，就在十天之前，国民党中央已经发布了明确的命令，
2: 蒋介石屠杀民众，
1: 摧残党，甘心反动，罪恶昭彰，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一决，开除党籍，免除所有职务，着全体将士和革命民众团体押解中央，到时候会按反革命罪论处，
0: 振奋人心。

0: 传说啊，说我汪兆铭和他蒋介石拜过把子，有兄弟之情。我说这是屁话，臭不可闻。
1: 如果他蒋介石有一天胆敢背叛革命，我汪精卫一定第一个高举义旗讨贼，绝不留情。
2: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等一些正确原则，但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 总书记，总书记，几电。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将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绞杀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

98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那个黑色年代，李大钊的牺牲依然是一盏不灭的明灯。酷刑加深，不改其志。李大钊生前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8年后的今天，他笔下的赤旗的天下已化为山河锦绣。那个在绞刑架下从容赴死的人，用生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黎明。李大钊曾身兼五所高校教授，薪金不菲，却把工资资助贫苦学生，作为革命经费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每月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以作全家度日之用。李大钊曾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以此为一生的追求。他在狱中写道，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他早已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1927年的4月28号，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这个日子，那就是38岁的李大钊走向绞刑架。他在北京西郊民港的京师看守所，他也许不知道，98年后，他的精神依然照耀着这片土地。他也许不知道，当年埋在地下的墓碑，如今已陈列在纪念馆里，供后人瞻仰。但他一定知道，革命种子已经播下，终将生根发芽。也正如他所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没有死，李大钊也没有死，他活在每一面赤旗下，活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让红色故事成为前行路上的明灯，照亮奋斗征程。好的，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党史角小故事的所有内容就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您将继续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边走边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也充分的去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的谈创建的一个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精神文明创建呀，其实呢不只是机关和社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企业呀也把文明建设融入到了发展的血脉当中，以文明赋能生产，以责任回馈社会。
0: 没错，那么在咱们呼伦贝尔呢，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呢，就是这样一家把文明刻进企业发展骨子里的本土企业。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啊这样的一个公司，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精神文文明创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呢？
2: 东北富丰公司始终以文明助环、赋能发展为核心，将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在企业扎根绽放，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职工，回馈地方发展。
1: 文明呢是底色，发展呢是主线。那东北富丰呢是从一开始啊就把精神文明创建放在了企业发展的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呢不只是做表面功夫，而是真正的和生产经营、绿色发展、社会责任融合在了一起，既惠及了职工，又回馈了地方。
0: 没错，而且呢企业啊扎根扎兰屯多年，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文明创建，有着一套成熟完善的创建机制和自己的宣传方式。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听哈，他们是如何高位统筹夯实文明根基的呢？
2: 自2010年扎根扎兰屯以来，公司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力文明创建，持续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一把手牵头抓总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构建党委统筹、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工作格局，深化融合创建，将文明建设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依托公众号、视频号、内部期刊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推动创建工作抓在经常、融入日常、落在平常，突出思想助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培育绿色发展、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企业精神，打造清廉企业建设标杆，以思想为例筑牢文明根基，推动文明理念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切实形成围绕发展抓文明、抓好文明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1: 东北富丰的文明创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有组织、有机制、有阵地、有氛围，从上到下全员共同参与，把文明理念呢内化成为了企业精神，也形成了以文明促发展、以发展带文明的良性循环，也是特别值得点赞的。
0: 没错，作为生物科技企业呢，绿色发展就是最大的文明底色。企业呢坚守环保生命线，持续呢投入环保建设，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也收获了多项国家级的绿色荣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始终坚守环保生命线，累计投入环保资金超17亿元，占总投资的13%，构建闭环式循环经济产业链，先后获评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工业绿色产品设计示范企业、自治区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称号，以实际行动助力筑牢北方重要

0: 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呢，也打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品牌，已经连续10年举办了集体婚礼，倡导呢婚事新办简办，特别有意义。
1: 我们也以风易俗为重要抓手，大力弘扬文明节俭、向上向善的婚嫁新风，持续破除陈规陋习，抵制千家彩礼，用文明宽俗减量职工幸福生活。公司连续10年精心举办10届职工集体婚礼，以简约且温馨的形式为300余对职工新人啊送上祝福，让集体婚礼成为东北复婚公司移风易俗的标志性品牌，精神文明的特色饼片。通过10年持之以恒的打造，既减轻了职工婚嫁负担，又倡导了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理念，让文明婚俗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0: 连续10年世界集体婚礼，见证了300多对新人的幸福起航。
2: 嗯，
0: 那既抵制了天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的陋习，又给年轻人营造出了简约温馨的婚嫁氛围，把移风易俗啊做成了有温度有情怀的企业文化名片。
2: 是的，那么文明创建呢，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丰富的企业文化生活，暖心的职工关爱，能让文明啊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心里，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力量。
1: 我们构建特色企业文化体系，打造职工书屋、文化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技能比拼、文艺展演、书法摄影等主体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复风人昂扬放进的精神风貌，同时健全职工关爱体系，强化福利保障，暖心帮扶困难职工，营造人人讲文明、事事守规范、处处有温度的和谐氛围。
0: 完善的文化阵地和丰富的文体活动，以及暖心的职工帮扶，让企业呀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一个大家庭了，也是让文明素养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每一位职工的日常言行当中。
2: 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呢，不忘反哺地方，担当社会责任，这也是新时代文明企业最动人的地方了。无论是带动产业发展、拓宽就业岗位，还是公益帮扶、安置残疾人就业，东北复风都用实际行动来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1: 我们积极发挥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促进本地玉米种植面积从60万亩拓展至270万亩，连接农户7万户，推动扎兰屯及周边近800万亩玉米就地转化增值，玉米深加工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企业在壮大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提供直接就业岗位7200个，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深耕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2025年专项安置36名残疾人稳定就业，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担当。
0: 只有数据才能够体会出分量，带动出农业产业发展，辐射了数万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还专项安置残疾人就业，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地方经济，惠及了百姓生活，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扛在了肩上，也落到了实处。
2: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发展之路永不停步。那么对于未来呢，东北复风啊也有着清晰的规划，立志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1: 文明创建，久久为功，我们将坚守初心，持续发力，不断健全创建机制，丰富文明内涵，提升创建质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同频共

0: 任，全力打造文明引领、绿色共进的行业标杆。
1: 文明是勋章，担当是底色。从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到衣风易俗、文化亲润，再到公益担当、造福地方，东北复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企业文明创建之路。
2: 以文明铸魂，以实干赋能，以责任立身，也期待未来呢有更多像这个东北复丰企业一样，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发展，融入民生，与呼伦贝尔呢携手同行，共同奔赴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

0: 是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文明创建铸简魂，公正履职守初心。在扎拉诺尔区呢，有这样一支检查队伍，他们呢将文明基因呢融入到了司法办案的全过程当中，让每一起案件呢都彰显公正力度与司法温度。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走进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冯秀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如何聊自己在这个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上，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是怎么做的。
0: 近年来呢，扎拉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始终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精神文明建设深深融入到检察履职的每一个环节当中，让业务工作与文明创建同频共振，协同共进，走出了一条检察与文明相融、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
1: 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检察的履职的全过程，追求业务与文明同频共振，这样的一条公正与温度兼具的发展之路，特别的贴合检察工作的为民初心。
0: 方向明确，根基要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呢，政治建设永远是第一位的，更是文明创建的根本保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那么筑牢检察履职的红色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一一体制度，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位一课等学习载体，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引导全体检察人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倾力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推动机关党建与检察业务深度融合，获评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之父称号，让党建红成为检察履职最鲜明的底色，实现党建与业务双促进、双提升。
1: 党建红，引领检察蓝，打造先锋铸检、检察为民党建品牌，获评市一级的坚强堡垒，真正的把忠诚融入到血脉，让党建与业务双向赋能，共同提升，根基扎得特别稳。
0: 文明创建的成效呢，最终要体现在高质高效的法律监督上，体现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实际的行动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冯检察长分享他们是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发展、温暖民心的呢？
2: 我们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检察履职全过程，以高质效的法律监督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用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联合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搭建社企执行监督协作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破解执行难题，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平衡守护每一个市场主体，常态化纠治司法偏差，让法律监督更有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这样的一份履职答卷，满满的都是担当，严惩犯罪，扫黑除恶守平安，联动部门破解执行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每样的一项的工作呢，都是紧扣着发展大局，让法律监督既有力度又有精度，守护着公平正义不缺位。
0: 司法呢，不仅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那么针对特殊群体的救助，群众及难筹判的解决，最能体现文明创建的温度与情怀。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他们如何用心用情传递司法温暖。
2: 群群体，我们建立案件办理加救助帮扶联动机制，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当事人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用司法温度温暖群众心田，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搭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时段的群众诉求通道，深入开展进万家门、访万家情、解万家难大调研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疑难愁盼，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成为检察工作的生动实践。
1: 司法救助为因案致困的群众送去了希望，12309平台畅通了民意渠道，进万家门调研直击民生痛点，真正的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了实处，让司法的温度直抵民心。
0: 队伍强则事业兴，检察队伍的文明素养呢，直接关系司法公正的公信力。扎努尔区呢，检察院也是注重队伍的建设，树立先锋，从严治检，锻造了一支过硬的检察铁军。
2: 的文明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我们积极选树先进典型，7名检察人员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库，在第二届全市公诉人与律师辩论大赛中斩获优秀传辩奖。近3年以来，全院共收获中国优秀政法网站等12项集体荣誉，17名检察人员获评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优秀志愿者等个人荣誉，在院内形成了理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制定6个责任任务清单，精准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学笃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持续细则精神，压紧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主体责任，长效落实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让检务督察加党纪监督落地见效，更坚持刀刃向内，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1: 队伍建设也是硕果累累，7人入选了市级以上的人才库，12项的集体荣誉，17项的个人荣誉，理学赶超的氛围非常的浓厚，落实司法责任制，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的评查案件，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这样的一支队伍靠谱又过硬。
0: 是的，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更是在于延伸职能，传递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呢，也是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让检察文明融入城市发展，走进群众生活。
2: 检察履职不止于办案，我们主动延伸检察职能，切实扛起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五禁活动，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实现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全覆盖，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法治蓝天，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先队员等走进检察院，实地感受法治文化建设，普及法律知识，打造原创诺小兰宣传品牌，在新媒体平台推出猛犸一家系列国法漫画，其中猛犸一家系列漫画贪婪的代价更被自治产院评为全区典型宣传案例。此外，我们积极投身扎莱诺尔区文明小城创建，参与环境整治、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用检察担当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
1: 延伸职能有温度，法治宣传五禁，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打造诺小兰品牌，推出普法漫画，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为城市文明添砖加瓦，检查担当是无处不在的。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新征程上，扎莱诺尔检察人呢将继续以忠诚铸检魂， 以文明促公正，让检察文明之光呢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在扎莱诺尔这片热土之上啊，扎莱诺尔区人民检察院呢以忠诚铸简魂，以文明促公正，用法治守护着民生福祉，用温情也传递出了司法的温度，也是用担当诠释出了检察使命。
0: 没错，那他们呢同时也是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业绩，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检察力量。
1: 从党建引领公正履职，到司法为民队伍建设，再到普法宣传共建文明，扎莱诺尔区检察院走出了一条兼具公正力度与民生温度的文明创建之路。
0: 与争忠诚护公正，以温情暖民心，那也期待扎莱诺尔检察人呢继续砥砺奋进，让检察文明之花呢常开常盛，为法治呼伦贝尔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0: 变得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怡宁。
1: 嗯，我是雨涵。
0: 在呼伦贝尔千里铁道线上有这样的一支藏蓝铁军，他们以文明为引领，以忠诚为使命，日夜守护着铁路安全与旅客的安全。他们就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勒尔公安处的铁警们。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来听听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勒尔公安处政委王嘉林，来听听哈他是如何以文明创建赋能公安工作，守护铁路平安。
0: 近年来呢，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海勒尔公安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重要指示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地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1: 嗯，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海勒尔公安处呢是把文明创建摆在重要位置，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使命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创建工作，为新时代铁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文明创建啊，我们都知道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关键是在于统筹，核心则是在融合。公安处呢将文明建设与公安的主业和队伍的建设深度绑定，构建起了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创建格局。我们来听一下网站。

0: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年度工作规划，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广泛开展思想教育，积极培育干部民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抓好忠诚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规范执法教育，在全处营造人人争先、个个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
1: 机制健全，责任明晰，思想引领更是要到位，把文明创建要融入到日常，抓在经常，通过全方位的思想教育培育全景核心价值观，营造出比学赶超和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根基一定要打得特别牢。
2: 是，思想呢是行动的先导，忠诚是警魂的底色。海勒尔公安处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教育闭环、多元文化活动，不断筑牢全景理想信念，激发队伍内生动力。
0: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专题辅导、红色教育、案例观摩、宣讲互动、交流学习等形式，形成了沉浸式思想教育闭环，引导全景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围绕党风、警风、处风、家风建设具体要求，组织多元文化活动，出台警营文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提升警营文化软实力，扩充警史馆功能，深化海铁公安口述史工程建设，发挥资政育人的实效作用，加大青年民警培养，启动青苗工程计划，推广师徒结对经验，举办丰富多彩文体活动，激发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1: 沉浸式的教育主忠诚，文化预警聚警心，从红色教育和主题实践，再到警营的文化建设和青年民警的培养，一系列的举措呢，既筑牢了忠诚警魂，又丰富了精神生活，更是激发了全警履职担当的干劲儿，特别有力量。
2: 不仅如此呢，他们的宣传工作和心理健康服务也是亮点满满的，签约了创作团队，打造中医心灵品牌，把暖景会景工作做到了心坎上。
0: 新媒体工作室成功签约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首批签约创作团队，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台阶。持续做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创新推行中医心理品牌，并将服务延伸至铁路各站段、地方单位、中小学、社会福利院等，打造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样本，坚持送奖到岗及表彰常态化。2025年度一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5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75名民警荣立个人嘉奖，队伍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1: 宣传出彩，暖心会景，表彰激励，这样样啊都非常的给力。并且呢，他们还签约了国家级的平台去讲好铁警故事，创新心理服务，守护身心健康，常态化的去表彰激发干事热情，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强了。
2: 文明创建的成效啊，最重要体现在为民服务和平安守护上。那么海勒尔公安处呢，也是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平安铁路建设，创新支援服务模式，用实干守护一方平安。
0: 要战车线网起五大阵地，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深耕法治公安建设，纵深推进平安铁路2025专项行动，不断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创岗建区、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为抓手，组织志愿服务活动53场次，服务旅客群众6万余人，打造联防共建加志愿服务，组建马拉县联防马队、驯鹿服务队、跑脚帽服务队，推出爱因卓拉乘警品牌， 搭建文艺加服务列车。

0: 流通平台。诸多亮点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网、学习强国等平台广泛传播，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1: 平安守护有力度，为民服务有温度。纵深推进平安铁路建设，创新联防共建加上志愿服务这种模式，组建出了特色服务队，打造警务品牌，用心用情去服务数万旅客。而且事迹呢，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点赞，这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章了。作为祖国的铁路卫士，韩乐关处呢还肩负着守护边境口岸安全、保障中欧铁班列畅通的一个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同时，置身于祖国边疆安全稳定屏障和桥头堡建设，大力深化独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铁路护路联防陆地协作机制建设。担起守护满洲里全国最大边境陆路口岸的职责使命，为3457列中欧班列、361842箱货物运输通关创造了安全的铁路治安环境。
1: 筑牢边疆安全屏障，护航中欧班列畅通，深化特色的护路联防机制，坚守满洲里口岸，为数千列的中欧班列保驾护航，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着祖国的铁路大动脉，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2: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面向未来呢，韩乐儿关处啊将继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护航平安，服务民生，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贡献呢铁颈力量。
1: 他们将始终锚定精神文明创建的目标，夯实创建的根基，擦亮文明底色，在锤炼忠诚警魂和提升队伍素养以及厚植为民的情怀当中，去迭代文明建设的成效。
2: 未来呢，海铁公安将继续主动融入呼伦贝尔文明创建的工作当中，为呼伦贝尔文明创建增砖加瓦。
1: 文明铸魂，实干护航，从思想引领、文化预警到平安守护、为民服务，再到边疆值守护航发展，海乐铁路公安处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公安工作深度融合的特色之路。
2: 也期待海乐铁警们呢继续砥砺前行，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铁道线，以更优业绩呢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1: 继续关注身边的故事，在呼伦贝尔广袤的草原上，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他们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边境线，用文明服务着草原上的各族群众。
2: 没错，他们就是新巴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支光荣的队伍，听听大队党委书记、政治教导员金刚来聊一聊他们如何让文明之花在这个地方呢绽放光彩。
1: 这样的一支队伍呢，他们一直驻守在中蒙边境一线，也守护着215.06公里的边境线和1.5万平方公里的边境辖区的安宁。
2: 近年来呢，大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边境管控的重要论述，将文明单位创建与边境管理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党建筑魂，以服务凝心，以实干立身，让文明之花呢在这个线上呢绽放光彩，用藏蓝坚守诠释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1: 新巴尔虎佐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把文明创建和守边固防是紧密结合，以党建服务实干为抓手，在边境一线书写着文明与忠诚的答卷，非常让人敬佩。
2: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党建呢是引领的核心，文明创建思想必须先行，边境稳固党建呢必须领航。那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他们如何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来筑牢忠诚精魂。
3: 大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全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魂工程，创新构建援助导学、集中研学、专家辅学、实地建学、文化润学的五学模式，让全警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凝聚力量。在党建引领上，我们大力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行动，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打造红色根脉强边固防群众工作教育基地，建成两个民族团结长廊，一个强边固防广场，与地方党组织结成七个警力，创建联建对子，形成基层支部一起建、组织生活一起做、群众工作一起做的良好格局。我们推行党委一线工作法，党委书记挂职新左旗组织部副部长，让党委委员下沉一线解难题，更有11名派出所所长挂职地方副司牧达，推动警地融合、守望相助的理念深入人心，以过硬党建引领、文明创建走深走实。
1: 创新武学模式，强化理论武装，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长廊，深化警地联建，干部双向挂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了守边固防、文明创建的强大合力，根基筑的是非常的牢固。
2: 守边有责，守边负责，守边尽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话，最终呢要靠实干说话，要体现在守护边境安全、服务牧区群众的实际行动当中。
3: 作为边境管理一线单位，我们始终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把文明建设的成效体现在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实事中。我们立足边境牧区实际，创新打造人防、物防、技防、犬防、无人机防五位一体防控体系，成立由民警、护文员、解放军战士组成的颗粒性巡防队，这支草原上的巡防队伍顶风雪、踏泥泞，3年来为牧民找回走失牛羊1000余头只，走访牧户80余户，解决实际困难32件，成为牧民心中最可靠的守护神。
1: 继赋能守边关巡防的队伍护草原，五位一体的防控体系织密了边境安全网。颗粒性巡防队是顶风冒雪守护着牧民的财产安全，用实干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成为了草原上最可靠的守护神。
2: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在广袤的边境牧区呢，化解矛盾纠纷、守护牧区和谐稳定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3: 我们深耕新时代通宵经验、草原实践，打造四个边境派出所矛盾纠纷调处分中心，推广三所联调机制，累计化解草场纠纷、牧民信贷、旅游纠纷等各类矛盾120余起，做到小矛盾不出嘎查，大矛盾不出辖区。面对暴风雪、风吹雪等极端天气，我们的民辅警始终冲在一线，仅2025年实施救援救助任务33次，救助被困车辆110余辆，人员190余人，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让文明创建与边境治理同频共振。
1: 枫桥经验草原化，矛盾化解在基层，打造矛盾调处分中心，推广联调机制，把矛盾化解在牧区。极端天气还冲锋在前，救援救助暖民心，用行动也诠释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 边界牧区呢，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文明创建，民心为本，群众服务贵在贴心。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3: 边境牧区地广人稀，群众办事不便，我们始终把群众的疑难愁盼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推行党务引领警务村务一体发展的三务融合基层治理模式，让警务服务延伸到边境最后一公里，最远一户人。我们打造是一个社会救助支援服务站，建成边境管理服务长廊，推出边民证网上换补发、户籍变更一条龙、学生办证绿色通道等系列便民举措，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儿。我们的流动警务室化身流动代办点，深入牧区开展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活动，累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74件，建立弱势群体帮扶对子22个，帮助6名待业人员实现就业。
1: 服务送到了家门口，温情暖到了心坎上。创新警民融合治理模式，建志愿服务站和服务长廊，推网上办事绿色通道，流动的警务室上门去服务，把便利和温暖送到了边境的最远一户人，真的是太暖心了。
2: 当然呢，从日常服务到盛会保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那达慕盛会上呢，他们既是平安守护者，也是群众的贴心人。
3: 那达慕盛会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安保执勤，不仅织就平安防线，更帮群众找回遗失物主、走失儿童，发放安全宣传资料320余份。一支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队伍，才能撑起文明创建的脊梁。大队坚持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把严的主基调贯穿队伍建设始终，踏实开展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通过警示教育、专项整治，筑牢全警过硬纪律作风，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在那达慕期间，全员在岗守护平安，服务群众，坚持从严治警，强化纪律作风建设，确保队伍绝对忠诚可靠，为文明创建也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
2: 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在从严治警的同时呢，他们也注重文化预警、暖警会警，让警营呢充满温情与活力。
3: 同时，我们坚持以文化人、以情暖警，精心打造警营走廊文化、月落文化，修缮荣誉室和民族团结长廊，让警营处处洋溢文明新风。我们开展沉浸式家访活动，邀请家属走进警营，踏足边关，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凝聚警营家庭共建文明的合力。我们更注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选出先进典型，激励全警争当标杆，勇做模范，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扎根边境、无私奉献的先进个人。他们在雪原巡边，在牧区服务，在一线救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文明素养和责任担当，更让向上、向善、忠诚、履职的正能量在大队蔚然成风。
1: 站在新的起点，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将会继续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把文明创建的成果转化为守边固防、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让文明之光照亮千里边境线。
2: 从党建引领、实干固防到服务为民、队伍建设，新马尔虎左旗第一边境管理大队呢，让文明之花呀在边境一线是绚丽绽放了，用藏蓝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支边境铁军能够继续前行，以更实的举措守护边境的安宁，服务牧区群众，让文明之光永远照亮祖国的千里边境线。
2: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0号，农历4月1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自贸试验区东风起新城，满洲里口岸加工业蓄势腾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场建起机械城堡，烘干储粮一体增效；
0: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
2: 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许多企业家主动对接，计划扩大经营规模，拓展对俄合作业务，布局落地加工项目，整个园区呈现出了抢机遇、谋发展、促共赢的火热氛围。自贸实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实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实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互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3: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呢，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它们在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在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成品，啊，同时呢，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

0: 企业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呢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呢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1: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2: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提质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3: 粮食仓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去年，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2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一期竣工投用。项目通过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打造智慧粮仓，补齐烘干仓储短板，护航粮食生产。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利格尔、卓娜、黄宇、邢磊、杜金旭的报道。
4: 该项目坐落于拉吉屯农牧场第三联队，紧邻国道301号线与111号线，去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057.25万元，建设两座钢架结构储粮仓，一座1000吨烘干塔，项目仓储能力5万吨，日烘干玉米1000吨。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5: 我们是当年投资，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入使用。我们主要用来烘干那个玉米，因为玉米收回来是水分比较大，这样式有利于按照粮食市场这个波动，能增加这个粮食收入。
4: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项目储粮仓采用轻量化钢结构密。

0: 称重、粮情监测全流程，自动采集留存数据，依托物理储粮技术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全程守护储粮品质。呼伦贝尔农垦垃圾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1: 建案成立以后啊，不仅说破解了这个粮食仓储难题，也筑牢粮食安全这个防线，更加有效地保证粮食这个适时的收获，减少了粮食田间的损失。我们计划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建一座1000吨的烘干塔，提供更大的作业的空间，保证休整地质量，为提高产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2: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消费水平与宜居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市立足民生需求与经济发展大局，以夜间经济为抓手，循序渐进推动夜经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提质转变，
4: 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升级，走出一条烟火与秩序共生、消费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
3: 夜幕低垂，美食飘香，阿荣旗新允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流光溢彩的灯火，络绎不绝的人流，香气四溢的美食，共同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允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5: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3: 小朋友李子轩，
6: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3: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张云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弱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7: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3: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8: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肉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特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3: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将新允夜市打造成本地市民喜爱、外地游客青睐的夜间休闲消费打卡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璀璨的灯光装点了整条街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火爆的人气，丰富的业态，让小城的夜晚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放松的网红好去处。夜市街巷里人头攒动，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各式美食摊位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烤串、炸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食客们围在摊前等候选购，不少市民边走边逛，手里捧着各色美食，或是结伴闲谈说笑，晚风裹挟着美食。

0: 时香气，大家自在徜徉，尽情享受惬意的夜间休闲时光。市民杨新奥。
1: 咱们墨奇夜市烟火气很足，趁着晚上空闲时间过来打个卡，在这里氛围特别好，夜晚灯光氛围感也是拉满，各类的小吃商品应有尽有，和朋友们逛吃游玩都特别轻松，是晚间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0: 夜市的红火不仅丰富了群众夜生活，更搭建起家门口的创业增收平台，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纳井星光夜市摊主滕景文。
2: 今天夜市人流特别大，晚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整体经营状态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入家庭收入，日子越过越舒心。欢迎大家晚上来到墨奇纳井星光夜市，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热闹烟火气。
0: 人间烟火承载民生期许，兴旺业态离不开用心管护。为守护这份市井繁荣，夜市运营团队多措并举，精细化运营，全力保障街区平稳有序运转。纳井星光夜市负责人陈光。
3: 目前夜市入驻摊位数量充足，涵盖多个经营品类。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营，我们从多方面落实精细化管理，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清扫。后续我们将持续化基础建设，吸引更多优质商户入驻，让夜市健康运营。
0: 一城夜色，万般精彩。繁荣有序的夜市夜经济，既是民生幸福的生动写照，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补齐配套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夜间经济品牌，让城市夜晚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发展底气，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持久动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英模领航首出新，理顺草原传新火，黄国才同志先进设计宣讲会浸润心灵，
4: 阿荣奇妇联送技能交带货，助力巾帼创业，
5: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慰问演出活动，
4: 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在满洲里市火热开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为在全旗树立正面榜样，引导党员干部学习英模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精神，涵养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良好风气，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日前，由中共陈马尔虎旗委宣传部、其退役军人事务局、其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巴彦库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共同举办的“英模领航首出新，理顺草原传新火”黄国才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在陈马尔虎旗举行，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直击人心、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8: 本次宣讲会特别邀请内蒙古自治区一等功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十大英模救火英雄黄国才同志现场授课。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登台，结合自身从军经历、救火生死瞬间、康复成长历程和退役后的坚守担当，讲述了自己直面生死、向阳重生的奋斗故事。2008年，在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救任务中，黄国才所乘直升机突发事故，危难时刻，他义无反顾数次冲入火海，全力营救被困战友，成功保全全部战友生命， 自己却遭遇全身80%重度烧伤，喉咙严重灼伤，经历28次手术，用血肉之躯践行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使命。黄国才同志的精彩宣讲点燃了现场的气氛，掌声经久不息。随后陈巴尔虎旗四位优秀宣讲员接续登台，由他们讲述的忠诚，一枚回到草原的金牌，百年应答，寒风中的暖阳，或激昂或温婉，或深情或质朴，用各自独特的视角与真挚的情感，以饱满的热情将一个个烈士与无名英雄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壮烈篇章呈现在观众面前，更将宣讲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整场宣讲会层层递进，感染力十足，既有英模顶天立地的家国大义，也有基层扎根沃土的平凡坚守，让在场每一位观众都看到了模范就在身边，榜样可以触及的真实力量。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英模市集宣讲、红色文化传播活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榜样为帆，以实干为桨，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陈巴尔虎旗综合高中学生薛静蕾。
9: 这场宣讲会既有英模的亲身讲述，也有基层宣讲员的深情演绎。黄国才同志用烈火中救战友的英雄壮举，诠释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军人本色。四位宣讲员以不同视角讲述了信仰的坚守、荣光的归乡、百年的回响和身边的温暖。整场活动既有一次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让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我们更要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勇于担当，踏实奋进。
10: 为帮助女性抢抓电商产业发展机遇，提升实用技能，拓宽创业就业和增收渠道，近日阿荣旗妇联举办女性电商专题技能培训班，为广大创业就业女性搭建学习专业知识、提升从业技能、对接发展资源的优质平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1: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创业经营实际需求，特邀辽宁省三八红旗手名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现场分享创业成长经验，大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大连名创科技合伙人邵媛媛担任主讲老师，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内容紧密结合自贸区跨境电商发展实操需要，系统围绕电商产业价值与国内市场现状、跨境电商市场格局与主流平台运营分析、本土企业电商落地全流程策略等核心模块展开，既全面覆盖国内电商基础运营、短视频带货等实用技巧，也手把手指导参训学员突破传统销售模式，从本土线上带货向跨境电商出海拓展，全方位提升女性电商创业实操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察巴旗鄂温克族乡手艺人李若楠。
12: 我是阿荣旗察巴旗鄂温克乡的手艺人，之前呢我只会做手工，不懂线上销售，今天通过咱们阿荣旗妇联组织的这次培训，我学会了做短视频和电商运营，思路一下打开了。今后呢，我要把我所学的知识利用起来，把咱们鄂温克非遗好物卖到线上，不辜负咱们妇联对创业女性的扶持。
11: 参训学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学习心得，探讨运营难题。大家纷纷表示，培训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真正学到了可以直接落地应用的电商技能，未来将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经营实践动力，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大力推介阿荣旗本土农特产品、文旅资源与非遗好物，以实干拓宽增收致富路径，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阿荣旗复兴镇保育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13: 通过这次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了全域电商发展的重要性，我也会用通过老师教的新媒体新方式，抓住境外电商的发展机会，齐头并进，共创辉煌。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 由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根河市司法局、根河市乌兰牧旗、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民族团结同心筑梦、劳动光荣共创未来、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慰问演出活动，走进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一线职工送去了一场融民族团结与劳动精神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14: 演出在群舞万丽中拉开帷幕，灵动欢快的舞步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歌曲《节日欢歌》旋律激昂，情感真挚，唱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豪情。三人舞不思贵，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每一个动作，让观众在舒展的舞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微藤花》婉转悠扬，细腻温婉的歌声如涓涓细流，诉说着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暖。马头琴齐奏，骑兵赞，悠扬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赞歌，既展现了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歌曲《冷极新生》真挚的歌声里满是对家乡的热爱，舞蹈最美，用肢体语言定格生活中的温暖瞬间，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压轴曲目《歌伴舞》不忘初心，以典雅大气的舞台呈现致敬伟大时代，也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5: 非常感谢啊，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的民委给我们根河热电公司啊带来这么丰富的一个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的一个魅力的文化，啊，让我们深受感动。
14: 演出现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女职工权益保护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引导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根河市总工会办公室干事毛爽：
16: 此次活动旨在一方面引导广大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增进各民族职工之间的情谊，营造同心同向、和睦友善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工作热情。
14: 此次活动是根河市深入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艺演出加普法宣传的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广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家国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根河新篇章。
10: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在满洲里市精彩启幕。来自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内蒙古民族大学及满洲里市两支代表队的老年舞者齐聚编成同台竞技，以舞会友。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7: 赛场上，来自满洲里一队的队员段伟玲跟随欢快悠扬的音乐踏歌起舞，尽情展现风采，状态格外亮眼。满洲里一队队员段伟玲：
18: 刚刚比赛完特别激动，其实拿不拿奖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能够开心的跳舞，能够身体越来越好，然后通过跳舞也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们，每天开开心心的，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只要音乐响起来就感觉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7: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满满，参赛队员们精神矍铄，神采飞扬，整齐利落的舞步，默契协调的配合，自信昂扬的状态，每一个灵动的转身，每一次舒展的动作，都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暖心又精彩的群众文体盛宴。经过紧张有序、公平公正的比拼，比赛成绩正式揭晓。赤峰市通辽 辽市、满洲里市一队斩获团体优胜奖，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民族大学、满洲里二队扎莱诺尔区队获得团体优秀奖。据了解，活动由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满洲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自治区老年体协广场舞工作委员会承办。此次跨盟市广场舞赛事搭建起东四盟市老年文体交流的优质平台，增进了各地区文体互动交流，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老年文化体育事业，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积极营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浓厚社会氛围。
5: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在阿里河镇木日根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民警通过设立咨询点、展示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与传单等方式，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商贸以及私募证券等社会公众广为关注、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向群众详细讲解犯罪特点，剖析典型案例，传授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此次宣传活动共散发宣传资料1000多份，展出展板6块，张贴标语1幅，现场接受咨询达500多人次。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宣传，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识假防骗能力，提升了公安经侦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浓厚氛围。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报道。
1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

0: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不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

0: 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点灵，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共筑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
1: 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凯旋，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0: 内蒙古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
0: 西小青稀土氢能两轮车在包头投放使用，
1: 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民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请听详细内容。
0: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两个半在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使命任务，是全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如今从荒漠锁边到满目青绿，从风车林立到数据奔流，曾经被风沙侵蚀的土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行走三北，共筑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带您见证内蒙古以绿为底、向绿而行的鲜活答卷。请听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梁玉婷、郝燕采制。
2: 这个插进去就能活吗？
3: 啊，那活了。

0: 是新华镇新荣村人，说起过去，两人记忆犹新。贾巧玲，
1: 哎呀，大好天！
0: 李东环，
2: 大沙漠刮风刮的眼也睁不开，现在咱的树刮风刮的时间也短半月了。
0: 这里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紧扼黄河几字湾风沙堑，是守护河套平原和京津冀生态安全的关键门户。2019年开始，林场从传统造林治沙转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华林场考察，当时林场已绿意出现。他叮嘱大家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如今昔日的荒沙地已被连片苗圃覆盖，贾巧玲和李东环来苗圃扦插，一天能挣150多元。他们手中的沙羚羊、新疆羊绒条是林场选育的抗旱能手。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3: 我们每年都会大批量育苗供给内蒙、甘肃这些省份，今年已出圃8万多株了。我们每年秋冬季把树苗种条以沙藏的办法窖存起来，开春再扎成20厘米左右的插穗进行育苗，大大提高了育苗的成活率。
0: 瞄准全国防沙治沙示范林场目标，新华林场建成500亩自治区保障型苗圃，培育乔灌木1000万株，苗木职工三北工程一线。今年5月，林场落地全市首笔线下林业碳汇项目，200亩公益林20年，预计碳汇800吨，年均碳汇40吨。同步推进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工程，20万千瓦光伏项目全额并网发电，完成生态治理2.4万亩的同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2.3万吨。林场厂长齐星宇说，以林业固碳加新能源减排模式，实现了生态价值市场化转换。
4: 我们通过实施绿化行动，完成沙地治理6358亩，实现了沙地的全部歼灭。我们积极探索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累计吸引周边农户2000余人参与林场建设，人均增收达5000元左右。
0: 新华林场的转型是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缩影。赤峰市10个国有林场试点推进防沙治沙与种苗基地建设，呼伦贝尔牙克石林场打造林旅融合生态产业园，新安盟阿尔山突泉林场碳汇项目已登陆全国碳汇市场。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6688万亩，生态建设1.23亿亩，均居全国首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建成40处保障性苗圃，2025年苗木产量突破21亿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5: 推行国有林场加模式，坚持建管并重，切实巩固好生态建设成果，全面提升三北工程建设质量，出台三北工程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主要技术细则，确保治一片成一片。
6: 一腔报国志，万里赴星河。5月29号，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平安凯旋内蒙古额济纳东风着陆场。从达茂草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210天在轨坚守，3次太空出舱，武飞以青春赴使命，用奋斗铸荣光，不仅承载了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航天人忠诚报国、逐梦苍穹的家国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7: 返回舱着陆。
8: 5月29日20点11分，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成功着陆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9: 东风报告，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8: 20点59分，航天员武飞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曾经的牧羊少年逐梦苍穹，圆梦太空，太空出差载誉归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内蒙古家乡的热土。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
10: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8: 五飞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

0: 航天员。2020年9月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经过层层严格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作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航天员，在轨期间五飞先后完成三次出舱任务，成为国内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便创下超长在轨驻留记录，精准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关键任务，用过硬本领交出一份亮眼的航天答卷。
1: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自

0: 点九万吨，含木、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项目采选设计规模为每年原矿1650万吨，为超大型。曹四幺木矿计划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总投资额近100亿元。露天开采工程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5月30号，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李丽的报道。
3: 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具备合规化磁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解决了以往磁源市场缺乏统一定价标准、采购渠道分散、资源供给及品质不稳定等问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
4: 可以为我们的政府、企业、包括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等全站式 AI 服务，填补区域一站式磁源交易服务的空白。
3: 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下一步，平台还将通过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等措施，集聚更多模型厂商、算力企业、数据服务商，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磁源交易流通高地。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卜建峰：
5: 磁源产品布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我们推出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全方位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0: 内蒙古台记者靖可报道。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5月30号开工，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物流布局，深化中俄经贸往来。项目预计2028年上半年投入使用。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
2: 5月30号，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由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投放市场开始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6: 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7: 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一辆辆名为西小青的稀土氢能两轮车整齐排列，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扫码租用，体验这一零碳新出行方式。包头市民杨帆：
8: 劲儿挺大的，骑的反正动力挺强，座椅特别舒服。
7: 包头市民李猛：
9: 用氢能源感觉很新颖，低碳环保的同时方便出行，希望好用的氢能代步车能在我们市面普及。
7: 北方稀土从去年开始依托稀土元素独特性能，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固态储氢瓶与燃料电池，并与优势企业协同完成整车配套与运营保障。2025年7月，该车型在包钢厂区批量投用，同步建成内蒙古首座低压固态储氢加氢示范站。经过1年工况验证，车辆可在零下30度至60度极端温度区稳定输出动力。

0: 地，尤其是和北方高寒地区和短距离通勤需求，今年年内计划在包头市区及重点工业园区投放1万辆。北方稀土铸氢公司副经理王永光。
1: 聚焦稀土固态储氢核心技术，探索稀土加氢能在民用、工业场景的更多应用，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稀土加氢能品牌。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30号是我国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明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内蒙古首位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武立明长期深耕聚合物涂层材料领域，将基础研究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深度融合，在聚合物、无机杂化、高性能、功能涂层的基础理论、制备新方法和工程应用方面做出系统性贡献。
3: 学先进，勇担当。在包头医学院转化医学中心实验室，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从微小的信息小泡入手，探索神经保护的奥秘。他潜心研究猛药成分，为民族医药传承创新默默攻坚。他就是2026年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贾小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科研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磊的报道。
0: 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让上肢短暂缺血，竟能引发全身的保护效应。这正是贾小娥团队这段时间攻关的前沿课题：远隔缺血预适应。他们发现，这种短暂的缺血刺激会促使体内释放一种微小的信息小泡——外泌体。它们像信使一样，将保护信号传递到大脑和心脏，起到意想不到的防护作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转化医学中心副主任贾小娥
4: 最近就在探究这个外泌体到底携带了哪些生物信息，能够起到这个神经保护作用。我们目前发现了3到5种小分子物质，那么它可以通过外泌体携带来起到神经保护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这些小分子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0: 2014年，贾小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站上包头医学院的讲台。十年来，她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开展神经发育与民族医药研究工作。这些年，她和团队发现某种金属氧化物对人体早期胚胎发育有潜在影响，为包头稀土之都相关产业的职业防护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数据。同时，针对猛药额尔敦乌日勒临床疗效显著但作用机制不清的难题，团队迎难而上，初步揭示了其促进心肌修复的分子路径，为心梗治疗探索新方案。贾小娥
4: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明确猛药额尔敦乌日勒的主要化学成分，阐明额尔敦乌日勒主要的作用机制，为猛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更多实验数据的支撑，将宝贵的民族医药发扬光大。
0: 多年来，贾小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42篇，斩获自治区医学会科学技术1等奖，主讲课程获评国家一流课程。贾小娥
4: 将和我的团队以及学生们继续扎根一线，保持朝气与创造力，深耕细作，让我们的每一点突破都能推动医学事业往前走一步，惠及更多人。
2: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5月30号下午正式拉开大幕，全区多地同步燃动绿茵赛场。下午16点，锡林郭勒盟队在主场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率先对阵赤峰队，打响本轮首场较量。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11分钟，锡林郭勒盟43号球员角球进攻得手。第20分钟，赤峰队中场抢断，通过默契配合传递成功破门，将比分扳平。第33分钟，赤峰队21号队员在一次进攻中捕捉到对方防守漏洞，头球入门，将比分反超为2-1，并保持到中场结束。下午17点，阿拉善盟队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晚7点30分，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鄂尔都斯队对阵通辽队，两场比赛同步开赛。
3: 内蒙古台消息，东北超第二轮赛事5月30号晚打响，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于19:40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这也是通辽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文体娱乐频道进行全程直播。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三省一区联合打造，共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内蒙古有呼和浩特、通辽两队亮相，呼和浩特队将于6月12号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2: 请听简讯。内蒙古中小学生5月30号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一队，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
3: 5月27号，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接榜挂帅专项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将建立三和牛基因组育种数据库，预计3年内实现牛奶产量和屠宰率双提升，关键环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近几天，强势的副热带高压逐渐南退，加之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正在海面活动，像一道屏障截留了大量的水汽，使得进入内陆的暖湿气流明显减弱，因此内蒙古的降水也随之减少。今天全区大部天气呈现降水稀少、风力大、气温偏高的特点。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没有降水，但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已经有云系开始发展。明天随着冷空气的东移，水汽条件稍好的东部地区会有降雨的叨扰，以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雨带继续东移，呼伦贝尔市北部、新安盟东南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六月二号，东南部的雨势加强，东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赤峰市南部偏南地区有大雨。六月三号，全区降水减弱，西部偏西地区高温再起。
0: 气温方面，今天我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下午三点仅在鄂尔多斯市阴山以北、赤峰市西部、东北部地区气温是27到29度，其余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其中巴彦淖尔市西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南部最高气温突破了35度。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北部偏西地区出现6-7级阵风，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局地阵风达8-9级，阿拉善盟西北部拐子湖站出现扬沙天气，最低能见度为6公里。
0: 本周末全区大部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明天我区东南部一带热度升级，局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通辽市、乌兰浩特市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或以上，遭遇今年以来当地的首个高温天气。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太阳落山之后，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又会迅速地下降到15度以下。还有二连浩特，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还在33度，明天冷空气一到，最高气温就会立刻下降到24度左右。虽然凉快了不少，但是气温大起大落，很容易诱发感冒，大家要密切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降温最猛烈的还属于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2度，明天只有17度。海拉尔后天的最高气温更是跌到了16度，夜间气温更是下降到5度以下，凉意明显，宛如换季。公众早晚时段出行要多准备一件外套，注意保暖。
1: 未来5天，恰逢我区中小学春假期间，全区天气总体呈现出西晴冬雨、西热冬凉的格局。中西部的小朋友适宜户外活动，但需要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避开大风及高温时段。东部偶有阵雨或雷暴，优先室内或短时出行，可预备一些轻便的雨具。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大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8级，西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1: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今晚8点到明晚8点我区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16度到25度。渤海多云，17度到29度。临河多云，17度到29度。包头晴，14度到28度。康巴什多云，14度到25度。吉宁晴，16度到25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 松山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1度到3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0度到24度。满洲里小雨，9度到20度。
0: 过去的30天，我区整体的气候特点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气温方面，过去30天，全区气温比历史同期偏高1到2度。其中，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南部气温偏高2到4度。降水方面，在过去的30天，我区除阿拉善盟西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降水量比历史同期偏少25%到80%以外，其余大部地区的降水都是偏多25%到200%。其中河套地区、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多2到4倍。
1: 听众朋友，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针对5月天气气候特征以及6月的气候趋势预测等内容进行了介绍。5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多年同期最多，预计6月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华中南部、华南等地降水将会偏多。
0: 五月份以来，我国的气温偏高，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6.9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度。其中，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华中南部、华东中部以及内蒙古的大部、新疆西部等地都是偏高1到2度，局地偏高2到4度。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是第二高。
1: 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海河流域降水量110.6毫米，偏多近2倍，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黄河流域86.5毫米，偏多1.2倍，为第三多。
0: 预计6月份，内蒙古的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露头或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的需求。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天。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水。

0: 全，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邓紫棋的音乐以及她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她演唱的《回忆的沙漏》。

说起邓紫棋，她1991年8月出生于上海市，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她拥有着高超的音乐实力，无论是高音段的挑战还是低音段的稳定，都能够驾驭自如。她的嗓音独特而富有穿透力，能够深入人心，使得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灵魂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桃花诺》。

这首倒数讲述了在人生倒数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无限种爱的可能。这首歌曲是对现实进行了灵魂拷问，针对于爱情关系抛出赤裸的话题，供人们去思考，令听众在音乐中懂得去珍惜时间以及身边的爱。同时，邓紫棋在这首歌当中注入了她对于生命和爱的思考与表达，呈现出了邓氏音乐才情，配合邓紫棋那几句穿透力的声线，令整首歌曲透人心彻。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天空没有极限》。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邓紫棋的音乐以及她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她演唱的歌曲《于是》。

我们听到了这首《光年之外》，以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电影《太空旅客》中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则是把这种爱恋的情感拿捏得非常的准确，将电影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经历演绎得真切诚挚，令我们这些听众为之而感动。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冰河时代》。

城。我们听到的这首《泡沫》的曲风唯美，表达出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情感，是一首简单直接、精准言喻爱情的悲伤情歌。邓紫棋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在沉稳低吟中道出爱与承诺的脆弱，同时也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如同看破爱情泡沫而破茧新生。这首歌同时呢，也向我们这些听众揭示了一个道理：爱情如泡沫般唯美动人，但是用手轻轻一碰就破了，提醒着人们要珍惜对方，守护爱情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透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邓紫棋的歌曲风格多样，从深情的情歌到激昂的摇滚，再到充满创意的说唱，都能信手拈来。她那独特的嗓音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能够在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一首《泡沫》，用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唱出了爱情的虚幻与脆弱，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而《光年之外》则是以磅礴的气质和浪漫的情怀，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他的创作才华更是令人钦佩，许多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将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融入到音乐之中，展现出了深厚的音乐功底。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

0: 去世的。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0号，农历4月1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自贸试验区东风起新城，满洲里口岸加工业蓄势腾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场建起机械城堡，烘干储粮一体增效；
0: 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
2: 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许多企业家主动对接，计划扩大经营规模，拓展对俄合作业务，布局落地加工项目，整个园区呈现出了抢机遇、谋发展、促共赢的火热氛围。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试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互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3: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呢，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它们在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在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能品，啊，同时呢，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企业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呢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呢，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0: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4: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体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 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提质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报道。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1: 粮食仓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去年，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2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一期竣工投用。项目通过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打造智慧粮仓，补齐烘干仓储短板，护航粮食生产。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利格尔、卓娜、黄宇、邢磊、杜金旭的报道。
5: 该项目坐落于拉吉屯农牧场第三联队，紧邻国道301线与111线，去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057.25万元，建设两座钢架结构储粮仓，一座1000吨烘干塔，项目仓储能力5万吨，日烘干玉米1000吨。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6: 我们是当年投资，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入使用。我们主要用来烘干这个玉米，因为玉米收回来这水分比较大，正好有利于按照粮食市场这个波动，能增加这个粮食收入。
5: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项目储粮仓采用轻量化钢结构密闭设计，满足保温、防潮、防火各类使用标准。烘干塔搭载4段热风烘干工艺，搭配生物质热风炉，践行低碳生产理念。密封输送设备打通烘干仓储衔接通道，智能化系统覆盖粮食签样、称重、粮情监测全流程，自动采集留存数据，依托物理储粮技术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全程守护储粮品质。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泽义：
6: 建完成了以后啊，不仅要破解了这个粮食仓储难题，也筑牢粮食安全这个防线，更加有效地保证粮食这个适时的收获，减少了粮食田间的损失。我们计划啊，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建一座1000吨的烘干塔，提供更大的作业的空间，保证秋整地质量，为提高产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7: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

0: 是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1: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儿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儿，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儿，我非常的开心。
0: 小朋友李子轩，
2: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3: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4: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将新宇夜市打造成本地市民喜爱、外地游客青睐的夜间休闲消费打卡地。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区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璀璨的灯光装点着整条街巷，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火爆的人气，丰富的业态，让小城的夜晚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打卡放松的网红好去处。夜市街巷里人头攒动，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各式美食摊位香气四溢，滋滋作响的铁板鱿鱼烤串、炸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食客们围在摊前等候选购。不少市民边走边逛，手里捧着各色美食，或是结伴闲谈说笑。晚风裹挟着美食香气，大家自在徜徉，尽情享受惬意的夜间休闲时光。市民杨新奥：
5: 咱们莫旗夜市烟火气很足，趁着晚上空闲时间过来打个卡，在这里氛围特别好，夜晚灯光氛围感也是拉满，各类的小吃商品应有尽有，和朋友们逛吃游玩都特别轻松，是晚间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0: 夜市的红火不仅丰富了群众夜生活，更搭建起家门口的创业增收平台，助力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纳景星光夜市摊主滕景文。
6: 今天夜市人流特别大，晚上人来人往，特别热闹，整体经营状态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入家庭收入，日子越过越舒心。欢迎大家晚上来到莫旗纳景星光夜市，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热闹烟火气。
0: 人间烟火承载民生期许，兴旺业态离不开用心管护，为守护这份市井繁荣。夜市运营团队多措并举，精细化运营，全力保障街区平稳有序运转。纳景星光夜市负责人陈光：
7: 目前夜市入驻摊位数量充足，涵盖多个经营品类，为保障夜市有序运营，我们从多方面落实精细化管理，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清扫。后续我们将持续化基础建设，吸引更多优质商户入驻，让夜市健康运营。
0: 一城夜色，万般精彩。繁荣有序的夜市夜经济，既是民生幸福的生动写照，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有力支撑。下一步，我市将继续补齐配套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擦亮夜间经济品牌，让城市夜晚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发展底气。 因为我是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持久动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英模领航首出新，理顺草原传新火，黄国才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浸润心灵，
1: 阿荣奇复联送技能交带货，助力巾帼创业，
2: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慰问演出活动，
1: 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在满洲里市火热开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为在全旗树立正面榜样，引导党员干部学习英模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精神，涵养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良好风气，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日前，由中共陈马尔虎旗委宣传部、其退役军人事务局、其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巴彦库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共同举办的“英模领航首出新，理顺草原传新火”黄国才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在陈马尔虎旗举行，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直击人心、浸润心灵的红色宣讲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5: 本次宣讲会特别邀请内蒙古自治区一等功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十大英模救火英雄黄国才同志现场授课。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登台，结合自身从军经历、救火生死瞬间、康复成长历程和退役后的坚守担当，讲述了自己直面生死、向阳重生的奋斗故事。2008年，在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扑救任务中，黄国才所乘直升机突发事故，危难时刻，他义无反顾数次冲入火海，全力营救被困战友，成功保全全部战友生命，自己却遭遇全身80%重度烧伤，喉咙严重灼伤，经历28次手术，用血肉之躯践行了人民子弟兵的初心使命。黄国才同志的精彩宣讲点燃了现场的气氛，掌声经久不息。随后，陈巴尔虎旗四位优秀宣讲员接续登台，由他们讲述的忠诚、一枚回到草原的金牌、百年应答、寒风中的暖阳，或激昂，或温婉，或深情，或质朴，用各自独特的视角与真挚的情感，以饱满的热情将一个个烈士与无名英雄以生命践行信仰的壮烈篇章呈现在观众面前，更将宣讲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整场宣讲会层层递进，感染力十足，既有英模顶天立地的家国大义，也有基层扎根沃土的平凡坚守，让在场每一位观众都看到了模范就在身边、榜样可以触及的真实力量。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英模事迹宣讲、红色文化传播活动，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榜样为帆、以实干为桨，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陈巴尔虎旗综合高中学生薛静蕾。
6: 他 这场宣讲会既有英模的亲身讲述，也有基层宣讲员的深情演绎。黄国才同志用烈火中救战友的英雄壮举，诠释了不抛弃、不放弃的军人本色。四位宣讲员以不同视角讲述了信仰的坚守、荣光的归乡、百年的回响和身边的温暖。整场活动既有一次红色基因的传承，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让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我们更要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勇于担当，踏实奋进。
7: 为帮助女性抢抓电商产业发展机遇，提升实用技能，拓宽创业就业和增收渠道，近日阿荣奇妇联举办女性电商专题技能培训班，为广大创业

0: 培训，紧扣基层创业经营实际需求。特邀辽宁省三八红旗手名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现场分享创业成长经验。大连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大连名创科技合伙人邵媛媛担任主讲老师，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内容紧密结合自贸区跨境电商发展实操需要，系统围绕电商产业价值与国内市场现状、跨境电商市场格局与主流平台运营分析、本土企业电商落地全流程策略等核心模块展开，既全面覆盖国内电商基础运营、短视频带货等实用技巧，也手把手指导参训学员突破传统销售模式，从本土线上带货向跨境电商出海拓展，全方位提升女性电商创业实操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茶巴旗鄂温克族乡手艺人李若楠。
1: 我是阿郎旗茶巴旗鄂温克乡的手艺人，之前呢我只会做手工，不懂线上销售。今天通过咱们阿郎旗妇联组织的这次培训，我学会了做短视频和电商运营，思路一下打开了。今后呢，我要把我所学的知识利用起来，把咱们鄂温克非遗好物卖到线上，不辜负咱们妇联对创业女性的扶持。
0: 参训学员全程认真听讲，详细记录，主动交流学习心得，探讨运营难题。大家纷纷表示，培训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真正学到了可以直接落地应用的电商技能，未来将把所学知识转化为经营实践动力，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大力推介阿郎旗本土农特产品、文旅资源与非遗好物，以实干拓宽增收致富路径，以巾帼力量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阿郎旗复兴镇保育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2: 通过这次的学习，让我深刻体会了全域电商发展的重要性。我也会用通过老师教的新媒体新方式，抓住境外电商的发展机会，齐头并进，共创辉煌。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由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根河市司法局、根河市乌兰牧旗、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民族团结同心筑梦、劳动光荣共创未来、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慰问演出活动，走进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一线职工送去了一场融民族团结与劳动精神于一体的文化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孙继开的报道。
5: 演出在群舞万丽中拉开帷幕，灵动欢快的舞步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歌曲节日欢歌旋律激昂，情感真挚，唱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豪情。三人舞不思贵，将浓郁的民族风情融入每一个动作，让观众在舒展的舞姿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微藤花》婉转悠扬，细腻温婉的歌声如涓涓细流，诉说着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暖。马头琴齐奏，骑兵赞，悠扬的旋律奏响了时代的赞歌，既展现了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歌曲《冷极新生》真挚的歌声里满是对家乡的热爱，舞蹈最美，用肢体语言定格生活中的温暖瞬间，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压轴曲目《歌伴舞》不忘初心，以典雅大气的舞台呈现致敬伟大时代，也为整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6: 非常感谢啊，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的民委给我们根河热电公司啊带来这么丰富的一个节目，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的一个魅力的文化，啊，让我们深受感动。
5: 演出现场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女职工权益保护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引导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根河市总工会办公室干事毛爽。
7: 此次活动旨在一方面引导广大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增进各民族职工之间的情谊，营造同心同向、和睦友善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唱响劳动最光荣、劳动。

0: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主旋律，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工作热情。
1: 此次活动是根河市深入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艺演出加普法宣传的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广泛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家国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根河新篇章。
2: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市老年人广场舞比赛在满洲里市精彩启幕。来自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内蒙古民族大学及满洲里市两支代表队的老年舞者齐聚编成同台竞技，以舞会友。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3: 赛场上，来自满洲里一队的队员段伟玲跟随欢快悠扬的音乐踏歌起舞，尽情展现风采，状态格外亮眼。满洲里一队队员段伟玲：
4: 刚刚比赛完特别激动，其实拿不拿奖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能够开心的跳舞，能够身体越来越好，然后通过跳舞也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们，每天开开心心的，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只要音乐响起来就感觉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赛场内气氛热烈，活力满满，参赛队员们精神矍铄，神采飞扬，整齐利落的舞步，默契协调的配合，自信昂扬的状态，每一个灵动的转身，每一次舒展的动作，都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暖心又精彩的群众文体盛宴。经过紧张有序、公平公正的比拼，比赛成绩正式揭晓。赤峰市、通辽市、满洲里市一队斩获团体优胜奖，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民族大学、满洲里二队、扎莱诺尔区队获得团体优秀奖。据了解，活动由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满洲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自治区老年体协广场舞工作委员会承办。此次跨盟市广场舞赛事搭建起东四盟市老年文体交流的优质平台，增进了各地区文体互动交流，极大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满洲里市将持续深耕老年文化体育事业，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群众文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积极营造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浓厚社会氛围。
5: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识别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民警通过设立咨询点、展示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与传单等方式，重点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商贸以及私募证券等社会公众广为关注、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向群众详细讲解犯罪特点，剖析典型案例，传授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此次宣传活动共散发宣传资料1000多份，展出展板6块，张贴标语1幅，现场接受咨询达500多人次。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宣传，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识假防骗能力，提升了公安经侦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浓厚氛围。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报道。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看惯了电脑里的标准字体，有时候会呢特别的想念手写体的那种温度和力量。而在中国的书法里边，有一种字体，它天生啊就带着一种石头般的坚韧和天真，它就是魏碑。它呢是诞生于南北朝的战乱与融合之中，是刻在石头上的石狮。1500多年前，北方的工匠们用最为直接的刀斧记录下了一个王朝的信仰与生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金石为开的书法传奇，聆听魏碑在历史长河中的回响。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书法家协会严京生主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书法中的魏碑体。非常欢迎严主席，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提到魏碑体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魏碑体它的起源的源头是不是我们呼伦贝尔？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严主席？
1: 这个问题呢，问得好。说起来，呼伦贝尔呢，真是跟书法颇有渊源。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书法中的魏碑体。魏碑的起源呢，起源于这个北魏王朝，是吧？北魏王朝的源头呢，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是由我们呼伦贝尔走出去的拓跋鲜卑部建立的。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是吧？拓跋鲜卑呢走出了这个当时叫大鲜卑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说的大兴安岭的北段。在这个阿里河，在鄂伦春，是吧？
0: 嘎仙洞
1: 啊，
0: 这个大家好像都知道一些。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鲜卑人从这个大兴安岭走出去以后呢，哈，历史上的记载呢，他是逐渐向南迁徙的。历史记载呢说南迁大泽，也就是最早呢他是由东北向西南方向迁徙，迁徙的过程呢是进入了呼伦湖流域。在那里一边迁徙一边游牧，是吧？经过将近200-300年吧，200多年的这个时间，他们呢还是逐渐的向西向南去迁徙，最后呢越过了阴山山脉，是吧？进入了当时的云中郡，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呼和浩特地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这个吸收汉文化，是吧？
0: 对，
1: 学习汉文化，消化汉文化，
0: 融合，
1: 融合汉文化，是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在转变自己的身份，是吧？由游牧部族，是吧？逐渐呢向政权形式去过渡，是吧？他在这个公元300年左右啊，他建立了第一个政权式的王朝，叫代国。建都在哪儿？在圣乐，就是今天我们说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这是他

0: 建的第一个都城，然后不久呢就被，因为当时呢正是中国北方处于战乱时期，
1: 嗯，对，
0: 史称五胡十六国的时期，
1: 嗯，
0: 各个游牧民族、少数民族都到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来，这个争夺地盘，然后来转变自己的身份，是吧？
1: 嗯，
0: 使自己呢由游牧呢向政权形式去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代呢被前秦的这个苻坚给灭掉了，灭掉了以后呢又经过了九十来年吧，八九十年，这个过程呢，然后前秦的苻坚啊在淝水之战当中战败了，战败了以后呢，这个代国的，就是鲜卑拓跋部的，这个拓跋圭又复国了，又恢复了代国，
1: 就是这些王朝的更迭。
0: 应该是在386年，如果我没有记错。
1: 您记得这么清晰哈？那个时候的魏碑体是有变化的，是吧？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魏碑体，我现在是从源头上，
1: 源头上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大家捋一下这个脉络哈。他这个，然后呢，他这个复国了，当年的原来他是想返回，原来的这个都城盛乐，最后没有回去，以后就到今天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史称平城，当时大同叫平城，他建都在平城了，建在平城以后呢，然后就自立为帝，称魏，这就是北魏的由来，北魏就建立了，
1: 由此诞生，
0: 由此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他在这个北魏的平城时期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建设呀，是吧？恢复战乱带来的一些个创伤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吸收了更多的吸收了一些汉文化，是吧？也受到了这个佛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各方面的这个营养，是吧？从西域呢又请来的这个僧人主持开凿这个云冈石窟，今天我们管它叫云冈石窟，是吧？
1: 是
0: 云冈石窟呢，然后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刻石，也叫做这个题记，是吧？刻石题记，是吧？这样的话呢，这个北魏的这个应该说是魏碑书法的雏形就出来了，
1: 在石窟旁边的石壁上，
0: 这是最早的这个形式，然后呢还有一些是碑刻呀，等等这些个东西，因为它是从部族时期经过了将近300年左右，是吧？他那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是吧？进入了这个平城以后呢，他开始他在一路迁徙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在学习汉文化，吸收汉文化，消化汉文化，然后呢学着这个汉文化呢去建立自己的一套这个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所以他国家的雏形就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制了，就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说我创制了什么书法，这不是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他用这个北方人的，特别是游牧民族那种粗犷啊、豪放啊，在学习这个汉字的过程当中呢，在书体上面呢哈，表现的是还算是比较制作，是吧？当时的书法流行体呢，是处于汉隶的末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隶书，隶书呢在向草书逐渐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是吧？然后这个我们今天称之为魏碑体，当时还不叫魏碑，是吧？就是平城书法，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了，
1: 但是它

0: 风格体现出来，
1: 它风格体现出来就是它主要就是啥呢哈，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背景呢比较复杂，它吸收了是这个释道儒三家的这个文化是吧，糅杂在一起呢，它这个有着复杂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它这个在创制它这个书体的时候，再加上它这个刚刚开始学习汉字嘛，所以书写上呢体现的时候比较制作是吧，但是
0: 还不成熟，
1: 还不成熟，初创嘛，它不成熟，比较制作，然后这个给人的感觉呢是很带有浓烈的这个粗犷啊，剽悍啊，这种风格，这是在平成时期，北魏书法的，就是魏碑书法的这个初上时期的一种这个风格。
0: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魏碑，您也说了是从这个呼伦贝尔北方嘎仙洞。但是我可以这么理解，是在嘎仙洞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魏碑体文字，
1: 当时还没有，
0: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到我们这儿来旅游的外地人也是，包括当地人也是都知道，这个嘎仙洞里面有一个石壁，
1: 这个就是我下面要谈的。
0: 你给大家解个惑，这是什么时候写上的刻上的？
1: 公元443年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太武帝，就是北魏的太武帝，太武帝呢叫拓跋焘，拓跋焘呢他派他的这个大臣是吧，李昶是吧，四郎嘛，李昶率领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使团回乡来祭祖，是吧，就是历史记载是太平真君四年嘛，然后回到我们的嘎仙洞，在这个他们当年发源的这个石室，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山洞嘛，在石室的这个壁上是吧，刻下了一篇铸文，这个铸文呢使用的是当时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书法状况，北魏时期的使用的书法状况是吧，基本上呢还保留了这个大部保留了隶书的这个体式和风格，只是呢去掉了波泽和燕尾，因为隶书的典型的代表就是现在老通俗讲叫缠头燕尾，是因为那个叫波泽嘛，波泽燕尾，把这个东西去掉了，然后呢还能看出来那个隶书的很浓厚的隶书的这个意蕴和味道，是吧，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向后期的楷书过渡的那么一个先导的趋势了，从这个嘎仙洞的这个铸文来看，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北魏王朝在平城已经待了将近半个世纪了，40-50年了，他的一些个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在恢复了，特别是随着他的后面的几代皇帝是吧，就从这个包括从拓跋焘开始，特别是从拓跋焘开始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是吧，更大量的去吸收汉文化，向主动向汉文化去靠拢，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魏碑体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1: 还不能算是主要成熟，但是草创时期已经完成了，可以说是完成了，所以这个魏碑体在历史上来说大体上吧，它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呢就也这个书法界也有人那样去称呼它，叫做那平城书法和洛阳书法，因为这个鲜卑人他是不断的向南在迁徙嘛，大的迁徙他主要是三次嘛，是吧，这个圣乐平城洛阳，
0: 像我们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时候，尤其是书法文化，对于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洛阳书法呀，还有叫什么书法， 刚才您提到的洛阳书法，大家都是
1: 平城书法
0: 啊，平城书法，
1: 平城书法，洛阳书法，
0: 对，这个是可以学到、了解到，但是都不知道它跟魏碑的关系。
1: 它统称为魏碑体。
0: 嗯。
1: 然后前的称它为平城时期，咱们说它是初创时期。嗯，是吧，文字它不能是他创立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书写形式，
0: 嗯，
1: 体现了他的这个风格，他是游牧民族出来的，
0: 嗯，
1: 然后他本身没有文字，他走出大山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
0: 嗯，
1: 就短短30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已经草创了一种书体，
0: 很厉害了，发展得很好。
1: 所以今天来看，应该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再加上后期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洛阳书法，洛阳时期的书法，它就更多的吸收了一些汉文化的东西，包括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的一些个书法的风格啊，
0: 嗯，
1: 书法的一些养料、一些养分啊，使它日渐成熟起来了，改变了他原来的一些个书写风格。
0: 嗯，
1: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可以完整的称它为魏碑体。
0: 嗯，对，如今现在大家的这个书法书写方式，是不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1: 应该说呢，这个魏碑体啊，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0: 嗯，
1: 他对后来的这个书风的影响非常深远，乃至我们今天的很多书家书写的这个作品当中还呈现着魏碑的书风。
0: 嗯，
1: 还有着很多魏碑的元素，是吧？你比如像这个魏碑体呢，它主要是具有着多元的这个美学特质啊，因为刚才我也介绍了说，因为它呢，是一种具有高度融合性的书体嘛，所以呢，它渗透了这个儒释道三家的文化血脉，所以最后呢，它逐渐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书写的，它更多的是文化传承的一种这个载体。
0: 是，
1: 所以随着这个文化，它对汉文化吸收程度的加深，
0: 嗯，
1: 它也在影响着它的这个书写风格的变化。所以说可以说对魏碑的这个研究，在书法史上它的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它的这个现实意义都很大的。现在这个书家书界很多还是很推崇这个魏碑体的，而且魏碑体呢，包括现在我们一说起书法，特别是说起这个楷书的书法，是吧？大多一想就是唐代的书法，就是唐的这个唐楷，实际上呢，唐代的很多，包括盛唐时期的很多书法家，也都是从魏碑当中吸收了很多营养的，也是在吸收了很多这个他的这个艺术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书体里面来。包括像知名的像咱们今天说的欧体的这个欧阳询啊等等，他都是从这里面相互借鉴继承和学习，有着留下的这个影子，今天更是如此。今天有很多，今天当代这个书法家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做这个书法家创作作品的时候呢，还是带有很浓厚的这个魏碑的风格，是吧？也很确实是很漂亮，给我的感觉就是魏碑的书风很耐琢磨，这个清新隽永，是吧？然后呢，你纵观它不同时期的这个北魏书法，看它这个魏碑体书法的从出现到它成熟这个过程，也是一条很完整的这个线索，是吧？它折射着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
0: 我也看的是

0: 出来哈、啊，您对这个魏碑的推崇，其实这个魏碑它诞生呢，因为时间比较早，所以对于后来唐朝的什么楷书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书体，都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而且影响还很深。
1: 很深的，这个魏碑虽然是影响那么大，但它曾经一度不为人知，是吧？沉寂了有几百年。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康有为等人是吧？把他非常推崇他，把他这个提出来要弘扬他，要研究他是吧？要继承他是吧？康有为在他这个著作这叫《广益州双记》当中啊，他是这样来说这个魏碑的。各个碑的这个作品呢，他说：“通关注碑，是吧？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就是说，你后面的所有的，是吧？格调。”是吧？所有表现的东西，你要细去琢磨的话，无不带有着这个魏碑的这个书风和风格，是吧？所以说，魏碑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文化瑰宝，也是特别是书法里面，它是占的地位是很高的。
0: 所以我们都要引以为傲。
1: 说起来，这个跟我们因为跟我们胡林辈儿，关系渊源很深，是吧？从初创时期的，一直到后来，这个到洛阳时期以后呢，他的书风啊，就逐渐的受到更多的汉文化的影响，受到南朝书风的一些个影响。因为这个时期呢，这个北魏他经过，特别是到他这个孝文帝，这个拓跋宏他。改革以后啊，加大改革力度，主要是颁布这个政令是吧？这个识汉文是吧？着汉服，穿汉族衣服，改汉姓。因为鲜卑人的大部分都是服姓。你比如像拓跋、宇文是吧？独孤、慕容等等吧。
0: 是，现在都是复姓，
1: 就在那个时期，在这个，在孝文帝时期呢，哈，国家颁布法令，你必须，改这个复姓为单姓为汉姓。
0: 所以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
1: 他本身呢，把皇族的姓也改了。皇族当时是拓跋嘛。拓跋改为元旦的那个元。元氏。
0: 是这样。
1: 改了很多，包括一些大臣也都改为汉姓，是吧？还有很多这个举措，就是汉化的举措，加深汉化的一些个举措，主动融入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来。他采取了这些个政策，加上与民休息的这个安定的政策，社会呢逐渐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呢，他结束了。北方啊，百多年的战乱，啊，使中华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文脉得以传承，然后这个当年是吧，从这个中原越过淮河，越过长江，向南方去规避战乱，去迁徙走的这个，那时候都是士族大家举足南迁啊。然后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望这个中原，然后他们的影响又回头折射回来，包括在书法领域也是。当时呢，南朝这个传到北方来的这个，今天我们说就是启蒙课本吧，写字的，是吧？书法现在叫书法，那时候就实际是教幼童写字的启蒙的读物，就是叫。小学啊，叫小学课本是吧？然后这个小学篇嘛，小学篇是谁呢？他主要是 王羲之的东西
0: 啊，
1: 二王的东西。然后他们一些个逃出去的这个有文化人和是一些个官员啊，也都一看北方也稳定下来了，这些逐渐逐渐又回来了，回来呢把南朝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了，带进来以后呢，包括书法，是吧？把南朝那些很多知名的一些个这个书法家呢，也都回到了这个中原来了。回到中原来了以后，他们的必然把自己的这个书法风格也跟这个北朝的一些个跟北魏的一些个书法啊来相互融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第二个时期，魏碑体的第二个时期，洛阳时期，叫洛阳书法，然后西魏的话叫洛阳书法，所以在洛阳书法的时期呢就比较成熟了。
0: 好的，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魏碑的起源，还有它的历史发展，现状大家现在来看都是备受推崇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有感触，也知道了魏碑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关系，是不是？也非常感谢严主席今天跟大家好好的讲了一讲我们魏碑具体是怎么个回事。那以后呢希望您能够经常来给我们讲讲这里边的历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讲太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1: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1: 好。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到6月28号。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二是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三是加重传销法律责任，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有关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器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及火箭弹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当天8点42分，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2000米。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为2级，当局建议公众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这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文杰是刷新了全国纪录。中超联赛今天晚间进行第15轮的多场比赛，成都蓉城、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队出赛。此外呢，今天的决胜客栏目将会带来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的专访。关注体育新闻，在2个多小时前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李豪和王子飞以505.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对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佳瑜是获得第3名。此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是以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日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第3名，啊，刷新了全国纪录。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专家陈晨。陈晨，晚上好。
1: 好，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王文杰今天创造的这个新全国纪录的意义啊。
1: 男子万米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去年的那个成绩呢，就已经是继2007年当时武汉柳城会青海的任龙云28分08秒67，中国人史上第一次打开28分的这个万米记录。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小时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因为半马它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总局竞体司呢不把它叫做记录啊，但是就跟记录相同嘛，叫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但是男子万米的话呢，由于是奥运项目，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男子万米的全国纪录了。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然后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在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其实更像比如说像女子5000米的中国选手何乌嘎今年的这个14分56秒62的这样一个在5月24号美国创的这个成绩，就是一到美国呢，在这种相对来说跟自己的 level 比较接近的选手的这种比较匀速的每圈按照计划目标带配速的情况之下，往往都能跑出好成绩。何乌嘎当时这个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12位，超过了薛飞和曲云霞，跑进了15分之内。王文杰其实这2次破男子万米纪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呢，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

0: 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100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文杰是04年5月份出生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刚刚在这个月过了生日，所以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好的，晨晨，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单方面呢，陈雨菲1-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王芷怡是1-2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男双方面呢，梁王组合0-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尔菲安和费克利。那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2-0战胜日本组合武士兰友沙以及织田千阳。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韩国的组合啊李白组合白赫娜和李少熙。混双方面呢，是高嘉炫和魏雅欣0-2不敌丹麦的马蒂亚斯和博尔。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男单赛场当中，巴西小将丰塞卡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总比分3-2逆转三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闯进了大满贯的16强啊。这个随着辛纳德约科维奇的先后出局，这届法网将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在网前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也是拥抱了19岁小将丰塞卡，其实某种程度说呢，这也是一种传承啊。虽然是老将逐渐的远离这个比赛，在法网的精彩还在延续当中。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啊，阿拉贡站 SSP 组的比赛今天进行正赛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最终是排名第8位。在今天进行一场 WNBA 的常规赛当中呢，菲尼克斯水星是68-75不敌纽约自由人，中国球员呢韩旭出战16分39秒，获得9分6个篮板和1次封盖。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继续关注足球项目。今天呢是中超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在一些关键比赛中呢，是青岛西韩2-2战平了山东泰山，成都龙城1-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2-2战平了上海申花，城东城1-0战胜了山东泰山。那重庆铜梁龙是比赛很精彩啊，但最终呢在主场2-3输给了北京国安。其他的一些场次当中呢，河南是0-2输给了浙江啊，还有是深圳新鹏城3-2战胜了青岛海牛。就中超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3: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比赛吧。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相当于是法比奥先进一球啊，迪马塔是扳回一球，然后卢康再进一球，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2-1逆转。但是呢，82分钟开始呢，是到85分钟，赛鸟和法比奥连进2球，最终呢是北京国安客场拿下了本赛季状态非常好，特别是主场感觉非常好的重庆铜梁龙哈。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3: 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了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呢，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它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

0: 面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是坐镇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的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重庆龙呢，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这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忠、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是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
1: 嗯，就国安之前打河南是1-2失利，从这场比赛整体看呢，状态在进行回升，特别是锋线上发表，大家知道发表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前锋位置上呢，这个33岁啊，按道理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好的话会继续延续1-2年，不好的话呢会有一个急剧的下滑，所以大家特别担心国安的前锋线是有急剧下滑的。但这场比赛呢，发比奥用自己的进球也证明自己的状态回归哈。我们再来说说申花，因为现在中超积分榜上15轮正好是赛程过半嘛，申花目前才13分啊，当海港也不多，海港12分，这什么概念呢？在有些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之前，因为英博、玉坤还有这个是武汉、天津，明天还要去打15轮的最后的2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中超真正的是赛程过半了。那就是现在这个10分的是青岛海牛倒数第三，武汉三镇是7分，但武汉三镇还有场比赛要打，然后金门虎明天也会出战，但金门虎现在是2分啊，所以海港呢和这个申花在今年的罚分啊起步的情况下，目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并且今天青岛西海岸在主场2-2拿一场平局，对申花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哈。说这场比赛，
0: 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2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海岸是对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出列罚10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单外援对上一个五外援的西海岸啊，这场比赛长时间的申花也处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呢，斯卢斯基，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质疑斯卢斯基，就是说申花为什么打成这样的成绩啊？其实我觉得并不怪教练啊，申花呢大家也看到了，以现有的阵容，从他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些队员基本上把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了出来，包括本场比赛的吴曦啊、朱晨杰啊、包括陈俊毅啊，这些队员都把自己能发挥的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拉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西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今天比赛基本上5个外援都可以首发， 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为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钟宇，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西海岸在主场没能赢下来，这样申花没拿到三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
1: 嗯，申花今天就只有拉唐一个外援，就拉唐是上个赛季对这联赛的这个射手榜上排名靠前的前锋，但是替补席今天就凑八个人，所以说现在申花真的是没人，就是有很多的伤病，像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都不是伤病，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援都不在，所以斯洛斯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你想这个一个外援对四个外援对五个外援，
0: 对，在中、就是、再好的阵容、再好的打法，其实你没有外援你也打不了，
1: 难度太大了。
0: 这些五外援的球队确实没法踢、啊。
1: 嗯，再来就是现在青岛西海岸是11场不败，然后申花应该是之前输成都以后7轮不胜啊，这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状态呢还在延续。荣成今天又赢球了，1-0拿下了山东泰山啊，现在目前呢是13分，我看看现在是13分领跑啊，因为是重庆铜梁龙今天没赢球，所以说呢是37分，排名中超第一啊，重庆是排在24，排第二。说这场比赛啊。
0: 这场球呢，成都中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2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朝的停赛遭遇了一个2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两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博，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世豪打不了，他一个2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90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啊这个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葛练、约翰阿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东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成都城虽然赢下了3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国涛的表现，他这一期国家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成都城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吧，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茂贞的组合的一个带队能力，最近的状态起伏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3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3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0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3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斯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李元一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4个人受伤。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支山东泰山，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
1: 需要换主教练的阶段了，山东泰山就你不好说。那我知道山东球迷已经觉得，就是韩鹏指导现在有点这个困难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今天我看伊木兰上了，这是一个小亮点。
0: 对，他最近用伊木兰用的非常好，但今天伊木兰呢，因为成都的中场本身也比较强嘛，今天伊木兰的处理球呢，没有前几场比赛那么的这个顺利。
1: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年轻运动员里面会一脚出球的运动员啊。
0: 嗯。
1: 哎，胡国涛没伤啊？就今天的比赛我才发现，因为之前
0: 胡国涛没伤，但是他最近的状态起伏有点大，
1: 就是邵佳一没有征召他，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是他有伤，对吧？但现在看着联赛打了没伤，对吧？就是因为状态不好。
0: 对，他这个赛季一场没缺，十五场全打满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加一选人应该还是针对现在联赛的整体状态哈。
0: 嗯，
1: 另外两场比赛呢，我们就不太细说了啊。这深圳新梦城啊，得益于。

0: 维斯利啊，这前曼城著名名宿，这能力比较强，3-2拿下了青岛海牛。海牛这边叶博亚呢是59分钟被红牌罚下
1: 了，对，这红牌影响太大了。
0: 对，但最后呢还是挺顽强的，81分钟、98分钟啊，埃舒马和洋葱还打回俩球了。就海牛今年打的整体的状态也还不错。另外呢，浙江是在客场拿下了河南啊，这个河南队这场比赛运气比较差啊，整体来说这个就是这河南队这个运气的问题。浙江队今天踢的这个也还行。留点时间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啊2.5个小时对吧？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0: 欧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呢，今天这个借这个加成赛，给我们所有的球迷前瞻一下这比赛吧。因为这比赛呢，应该是本年度欧洲足球的收官之战，接下来就进入世界杯的大量的国家队的热身比赛日了。这是今年大家能看到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哈、啊。给我们简单前瞻一下哪些看点啊？
1: 对，
0: 包括你对你知道的一些球队的消息上。命问题也跟我们说说啊。
1: 连线之后我就要去解说了啊。这场球呢其实看点也非常多啊，就是首先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大家都知道巴黎今年有可能破这个欧冠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他打进40多个球了。今年巴黎在整个欧冠赛场的进攻火力拉满，尤其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连续多场比赛直接参与进球和助攻，已经是创下了新的记录。阿森纳这边呢是整个欧冠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联赛打到现在为止只丢6个球，而且淘汰赛阶段打3支球队没有一个运动员丢球，所以说这场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啊，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究竟是巴黎的这个矛更锋利，还是阿森纳的这个盾更顽强啊？今天需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伤病层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伤病，阿森纳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伤病，除了本怀特已经确定打不了之外，其他的队员应该是全员可以打。而巴黎这边有一些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报道是包括登贝莱啊，包括这个努努门德斯啊，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已经啊确认了，就是在最后一次队内的这个热身训练里边，这些队员都参加了比赛。今天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一个全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参加这场欧冠联赛的决赛。那么包括阿什拉夫啊，今天应该也能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关键球员，其实两队实力是都差不多的，而且阿尔特塔和恩里克之间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去年半决赛毕竟已经打了一回了。今天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大家所关注的什么曾贝莱呀、杜埃呀、哲凯赖什啊、厄德高啊、萨卡呀，这些球员不会左右本场比赛的格局，有可能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可能会是两队的中后卫威廉巴乔、马尔基尼奥斯，阿森纳这边的加布里尔萨里巴。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即便巴黎拥有这么多的好的攻击手，很有可能双方决胜还是要通过定位球，因为两队都互相太了解了。这样的对上的话，两队我相信巴黎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去进攻，大家还是会踢得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大家重点看一看两队的教练围绕这个定位球啊、任意球也好、角球也好，这种战术设计，大家比赛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可能会左右今天的这个最终的冠军归属啊。
0: 两个队的中后卫都是巴西加法国组合，就是两边如果
1: 都是带刀中卫，
0: 对，如果凑一凑的话呢，就是巴西和法国中卫的较量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布里尔是巴西的，然后呢这个马尔基奥斯是巴西的，这边呢是帕乔是吧，是法国的，加这个
1: 萨里巴。
0: 帕乔现在法国能打主力吗？
1: 帕乔是厄瓜多尔啊，
0: 厄瓜多尔啊，都不对，
1: 对，他是厄瓜多尔，就今年夏天世界杯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0: 了。这我记错了。那今天这个比赛从战术上，就是你觉得今天阿森纳会有什么一些变招的可能性吗？
1: 我个人认为打到这个阶段啊，两队的战术都比较透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即便阿尔特塔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也不太，以他的性格，他也不太敢在决赛里边像他的师傅瓜迪奥拉那样是吧去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今天肯定还是按部就班的打。巴黎圣日耳曼呢，作为欧洲最强的球队啊，纸面实力看上去最强球队，他肯定还是以我为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新意的一些想法出现在比赛里边。这个决赛无名局这句话肯定会在今天应验。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以正常的一个思路，就是平常联赛怎么打，或者说欧冠怎么打，今天还是老样子，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你如果非说阿森纳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变招的话，
0: 就五中卫体系。五中卫体系，
1: 对他后卫怎么站，然后就是中场这几个人怎么分工是吧？
0: 嗯，
1: 厄德高今天是不是会获得先发的位置？他。

0: 有没有可能用哈弗茨去打？当然这种概率都比较小，我是个人认为阿尔特塔不会有什么特别激进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啊。
1: 因为巴黎的进攻都在边路啊，就是边后卫呢是世界超顶级的，对吧？门德斯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啊右边是摩洛哥的哈基米
0: 阿什拉夫，
1: 阿什拉夫，
0: 哈基米
1: 阿什拉夫啊。
0: 但是他能不能打不知道，本来我看预测都说埃梅里会打，但是又报道说他参加训练了，他具体能不能踢今天
1: 要看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0: 但是他应该是打不了首发，至少
1: 哈基米阿德拉夫阿什拉夫是很强的。然后呢这边是科瓦拉茨赫利亚啊，就那边是这个我们说啊登贝莱在中间啊，右边是谁？
0: 杜埃
1: 现在伤也没问题了。
0: 对，杜埃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所以说就是阿森纳今天有可能挤出个五后卫，因为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站位，这样一个阵型，你才能顶得住对方这四个人的轮番进攻。
0: 对，反正他至少今天是大概率会是四个中卫一块首发嘛，就是卡拉菲奥里虽然是打左边，但也有中卫属性嘛，右边估计会让莫斯科拉打，也落选了西班牙国家队了。我估计有可能是这个阵容，就是相当于四个能打中后卫的，跟当年勒夫带德国队一样，上四个这样的人，可能我觉得也这个概率也比较大。
1: 那就真变成了最强的矛去对这个最强的盾，看看是我能把球打进去，还是说你在防守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反击，对吧？这是两个队各执的这个胜利之时，其实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是零点开始，刚我们还算应该是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要开始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是今天这比赛也不用熬特别晚，因为过往的欧冠的决赛不是两点就是三点，
0: 三点嘛，对，
1: 就整体来说呢难度比较大，今天应该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对吧？
0: 对，布达佩斯
1: 主场，要照顾一下东欧的时差，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就是大家观赛的体验感会好一些哈。那主场那边布达佩斯现在这个怎么样，包括天气什么的？
0: 天气我刚看了，因为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直播信号放出来了，它现在天气也是比较理想，不会出现什么雨战啊这种极端的天气，而且球迷我看现在已经是起范了，大部分球迷已经基本上这个进场了，还有部分球迷在场边这个闹呢，是吧？其实从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前啊，当地这个就是现场球迷已经基本上集结完毕了，大家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从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就是场外的画面来看的话，阿森纳的球迷组织性、纪律性或者说这个热闹程度似乎是要优于巴黎圣日耳曼，就是他们呢更有组织性，做了一些活动啊，好像更专业，有这个准备和设计的。而巴黎这边的球迷呢，来自全世界各国各地，他们就相对来说比较随意一点，这可能也和两队的战术风格好像挺像的，是吧？巴黎这边这个打随意的进攻，阿森纳这边靠这个精密的这种有如机器似的轮转，这种系统性的防守，这球迷好像跟球队的风格还挺像啊。
1: 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是关注啊，我稍后呢就会到来。我们也希望今天两支球队能够贡献一场进球大战，当然所以这个决赛中呢一般都很难啊出现名局，
0: 很难，
1: 但我们希望是有更多进球哈。今天非常感谢嘉诚的解读，也希望这个比赛呢大家能够共同啊欣赏，谢谢嘉诚，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快请进，快请进！
4: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五月初收杆的斯诺克世锦赛，最终夺冠的吴义泽，力争卫冕的赵新桐，新生代的球员受到很多球迷的追捧，连续20年参赛的丁俊晖反而变成了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作为中国斯诺克第一人，如何评价年轻球员的成长？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斯诺克学院？会像753姐那样一直打下去吗？最近丁俊晖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一起来听一下。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俊晖。
7: 20年弹指一挥间啊，5月份结束的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已经是你连续第20次参加了。
1: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斯诺克世锦赛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6: 第一次参加没有那么的紧张，新鲜感更强一些，因为没有在克鲁斯堡参加过比赛嘛。
1: 自己觉得跟以前比，再踏上这个克鲁斯堡剧院的这个赛场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6: 其实每年其实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场地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变化的。从前可能在克鲁斯堡出现的中国选手跟现在出现的中国选手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大家所看到的中国选手所体现出来这种竞技状态水准也是不一样的。
1: 今年十六强里面有十一个人，当然大家印象更深的是吴一泽决赛里面18-17绝杀了肖恩·莫菲拿到了冠军，这也是继去年的赵欣桐之后中国选手的两连冠。我记得去年赵欣桐夺冠，你当时社交媒体留言两个字叫终于，而今年写了一段话说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两次分别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样的文字？
6: 其实第一次获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赵欣桐来说，我觉得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决赛，其实认为的把它当做一场普通的那种赛事决赛去对待，一上场之后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压力，头脑比较懵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是一种突破，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开始啊。通过第一次去年这个赵欣桐获得冠军以后，对后面的不管是任何的选手啊，包括我在内，一场比赛打下来这种心态变化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未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中国选手会获得这种世锦赛冠军吧。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选手是打进正赛，或者说是排位在前16以内的直接入正赛的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可以想象是更多的。
1: 就是把这两个留言放在一起纵向去比较啊，能感觉到就是第一次是站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那种释然，后一个呢好像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开启了一页新的篇章，就更加的意气风发。那这个新的大门后面可能会有什么？
6: 在未来的那些年，斯诺克的中心一定会偏向于中国，斯诺克发展的这个天平会更倾向于中国市场。这些年能够看到中国台球的这种迅速的发展，包括中国台球年轻运动员的发展的水准跟英国来比较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球迷们讨论的更直接的就是赵欣桐、吴一泽两个冠军谁更厉害？
6: 这个没有谁厉害，我觉得获得冠军就本身就是一种对当下的球员的一种肯定啊，对他自己的这种竞技水平和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鼓励激励。
1: 两个人的球风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虽然我看大家都在夸说这两个人很擅长进攻，
6: 可能一些细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吧，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打法会更倾向于这个进攻一些。
1: 我记得你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评价你那个时候也说是进攻神准，擅长这个精准的长台，但是慢慢的好像又把你归结到走位控制型的高手里面。以至于今年世锦赛你和赵欣桐的对决，我看当时媒体前瞻叫精算师，这当然说的是你和爆破手之间的较量。就是我很好奇一点，就是球风这种东西是因为岁月自然而然的会发生演变吗？比如阅历增加就自然的会变得更加平衡吗？
6: 其实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可能对我这个打球的方式也还是有一些误解。我拿一个现在跟以前的做比较，其实以前很多球的进攻我能够打成功远台，那现在也是在远台上面做这种尝试，那可能就没有打进。我只是说在以前的远台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因为打法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在比赛中会学习到不同的这种比赛经验之类的，会在比赛中会调整打法或者节奏，针对不同的运动员，针对他们的打法是会有些调节，但是总体来说并没有大家所看到的我现在偏向于什么白球控制啊。拿这个各种数据来说的话，可能我在准度上体现的100%的一个成功率的话，大家可能就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准度上的体现，而并不是关注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这种体现。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关注的地方不一样，而导致了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感觉到是有这么一个偏差的这种感觉。
1: 我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比如说当有30%左右成功率的时候，他是选择进攻还是选择控制，这是决定了是不是进攻型选手的一个分界线。这个说法你觉得靠谱吗？
6: 当运动员要决定要进攻的时候，那个球就是正确的。那个球在当下的时候，他选择了他的竞技状态，包括他那一杆的心理状态，他是做出了他自己那一杆正确的选择。那成功与否，那是另外说的事儿。那打进了，当然就是成功的；打不进， 那又有另一种说法了。所以说大家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对或者不对，打台球其实没有对错。你说那种进攻火力很强啊，那在成功的情况下都是很强的，那不成功的情况下今天可能就哑火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定义为他在瞎打，他在乱打。
5: 也就是说，与其贴标签给每一个斯诺克选手，他是进攻型、防守型，或者说他是少林派、武当派，不如说要看他的武器库里到底丰富到什么样的程度，临场是不是做了一个恰当的选择。
6: 当然，你一项特别突出，那是非常强的。但是如果人家把你那一项突出的那一项去遏制住，或者说尽可能的去通过某种战术方式让你不是很舒服的能发挥出来的话，那你其他的包括防守战术啊、技巧运用啊，那你这方面可是要加强的呀，是不是？你不能说只会一种打球的方式嘛，是吧？所以打台球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很全面的，只是说大家所看到的是在所有全面的方面他某一项会特别的突出，导致大家认为这个选手是进攻型的或者是防守型的。你要是奥沙利文啊，人家只是说他进攻更强而已，而不是说他防守不行，是不是？
5: 说回那场你和赵新桐的比赛，外界曾经热议说这算不算两代中国球王之间的权杖交接，从备战的心态来讲，你当时会觉得这场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6: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那种感觉交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说我能看到有这么多中国选手能够一起在这个赛事上一起去参加比赛，对于中国台球的发展来说是非常乐观的一件事情，就只更多的是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水准发挥出来啊，就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一种负责嘛。
5: 嗯，那场比赛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了一个重点的赛事前瞻，包括赛后的点评，我也特别想听听你自己怎么总结那场比赛自己的发挥。
6: 其实整体来说发挥的不错，第一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机会能够取得领先吧，在中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四比四，然后第二个阶段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有机会去拿下领先的一个局势，其实就是说在场上会有很多的变化，你自己没有做好当时，所以导致这个比分第一阶段打平了，第二阶段打成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是长局制，所以很多东西变化还是会随着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化会很多。
5: 这场比赛赛后你的表达让我有点意外，我记得当时你说呢，希望大家不要对赵新桐太苛刻，不可能因为打得好就总是一直拿冠军，就是祝贺呀赞美啊，这个我们经常能听到，但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帮助卸包袱很少有，我不知道是有意的对后辈的这种保护呢，还是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所以有感而发。
6: 因为可能首先对自己的经历会感触比较深一些，比如说一个比赛还没开始打呢，就是说哎，你要去拿冠军了，你这无形当中是给队员给运动员造成一些压力，你哪知道明天他能不能打好第一场，是吧？他们知道该怎么赢，他们不是不知道，也不需要去说额外的去给他们施加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很多运动员他能够很好的化解这些东西，那很多小球员他第一次打进决赛进半决赛这种，你说哎呀这个进决赛了明天好好打拿一冠军，他就开始要想很多东西，就给他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没有人打到决赛不想拿冠军的，尽量能够让他们去安静的去打比赛，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杂念，他们自己会有这些想法跟杂念，他们一直在把这些杂念推出去，然后你把这些杂念又给我推进来，你看嘛，这是对球员会造成很大的一种心理负担。
5: 嗯，那些年好像一到世锦赛大家就谈论了，我得承认我也在节目里也在谈论说小丁这次行吗，有没有希望拿冠军，这样的声音你听得多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个我在往外推但其实你们又在给我往里倒的这样一个过程？
6: 其实就是说每年参加世锦赛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这对于我来说是我经历过的，所以我现在对这些方方面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心理负担吧。像赵新桐他去年拿了第一次冠军，第二年要卫冕，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你们所有人都期待他在卫冕，我跟你说他比谁任何人都想卫冕，这个是不需要去挂在嘴边说的，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也是一种话题。
5: 其实比起成绩，大家现在说你更多的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啊，改变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在中国的风评和地位。你看我小的时候也打过台球，但那个时候偶尔偷偷打一下，因为家长会觉得，哎，不好好学习，这好像不务正业。我不知道你说小的时候是多大，第一次拿起球杆？
6: 不到九岁吧。其实那会儿有玩很多运动，乒乓球啊、篮球啊这种其他的运动都有一些，羽毛球都有参与一些。小朋友他对很多东西会产生兴趣爱好。而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把它定义为你要从事这个运动很久很久。
5: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意识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爱好？
6: 就12、13岁
5: 那个时候那么小，是真的自己就意识到我就要这个了，还是说是家长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值得去培养？
6: 家长帮球员决定的，未来一定走不远，自己得喜欢热爱这个运动。
5: 媒体报道说你是在2003年15岁的时候大年夜的晚上一个人踏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开始了海外学究和征战职业的旅程。这句话听着都觉得那个孤独感十足啊，你得求证一下这说法属实吗？
6: 确实那年是自己过去的，也是过节的时候。当时是那边发过来的邀请函，想让我过去提前适应一下国外的这种打球的氛围啊，然后去跟一些国外的这些打得好的选手可能对抗的学习的这种机会。那个时候去其实挺害怕，因为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啊，自己在那之前会有学习一些英语，但是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所以心里还是不是很安心，一路还是挺忐忑挺害怕的。到了以后其实没有很多交流跟别人，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就是早上会有人来接我去到那个学院练球。埃布顿啊，像达和迪啊，他们有时候经常会在学院的时候就会跟他们打一下对局啊，跟他们对抗一整天，一直到晚上，练完以后再把我送回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会儿中国人也少，没什么朋友，完全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
5: 那时候15岁，如果想一想，如果在国内的话，正好是交朋友、各种娱乐的开始兴起的一个时候。但是你选择的是另外一个看上去要孤独的走上一条斯诺克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的一个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去英国练？
6: 首先，那会儿的赛事都在英国，国内没有赛事。获得了职业卡，你还必须得到英国去参加赛事，你不然人家难道把赛事搬到中国来吗？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路程。为什么要提前过去呢？你得适应那边的环境，你得适应那边打球的那种氛围，跟各个不同的这种选手进行一些对抗，你得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大环境的水准是这样的。你慢慢才融入了，毕竟那会儿的职业赛一年就必须得留在职业赛里面，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是降级了，降级了你也得重新打，这个机会是难得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5: 那像一个人在那边的话怎么去化解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每天三点一线，相对来说又没有同龄的这些朋友可以去交流的时候，碰到打输了球的时候怎么办呢？
6: 打输了很郁闷，那边那会儿的这个经纪人就跟我稍微沟通一下，让我去缓解这种情绪，释放一下。去那边最开心的就是训练的时候，被动的不需要交流，因为训练不可能说话，不能是这样聊着天。我在训练的时候很专注的去训练的嘛，就那段期间是一天里面最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吧？然后我还能在这上面进步。其实国内也是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就已经很习惯了，很适应了。这就是说从小培养那种自我调节自律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说有一种指挥的感觉，你该训练了。
5: 但是那个年纪不刚好是我们经常讲叛逆的这个起来的这个年纪吗？如果碰到输球的时候，或者因为文化语言各方面的原因觉得自己融入进去比较困难的时候，不会有动摇甚至有后悔吗？
6: 不是，没有这个机会让我后悔，也没有机会让我动摇，因为这个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啊，个人的这种情况也不允许让我去有这种退路。当时第一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尽可能的我要把自己留在这个职业圈内，紧接着第二年参加职业赛事嘛。其实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啊，我可能更早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方面的，去打职业赛事能给家里能够带来一些在生活方面的好的有利条件，很多孩子在那个时候会过得很舒服，或者说你说的会有很多叛逆期，对吧？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而我没有朋友，训练场上的认识的一些打台球的一些朋友。
5: 就头疼脑热的时候怎么办？
6: 就没人照顾，但是会跟经纪人说我最近感冒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哪不舒服，他会给一些该吃的药，因为我们也会有这种兴奋剂检查，所以很多药也是要根据这个官方给出的一些列表去针对性的去选择性的去吃。很多时候感冒就感觉撑几天就过去了。
5: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斯诺克这项运动要成为顶尖高手，必须学会和自己相处，必须学会和孤独相处？
6: 他可能不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就是训练的时候也有远台训练，有杆法训练，有一些走位训练都会 综合方面方方面面，当整天训练下来成功率很保持在一个很高的状态的情况下，自己会越打越开心，有一种成就感。读完一本书你助理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个模型的搭建，也会有一种小小的成就。一天下来能够以这种很高的这种水准去完成今天的训练项目，也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5: 但是彼此去对抗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无声的心理的对抗，对吧？因为比如说他会给你做各种障碍，你怎么去化解，而化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波折，那个压力可能不仅仅是那种线性的去提升，它可能是指数级别的提升。包括我印象很深，这次世锦赛半决赛就是艾伦的那颗黑球，网上有很多朋友把它做成那种油画的效果，把那颗黑球打丢的时候，当然我们为吴一泽能把握住机会要感到高兴，但是对于艾伦来讲，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吗？
6: 一杆球天堂，一杆球地狱，这种情况出现了太多太多次了。这其实体育运动就挺残酷的，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体育运动，就是它对不确定因素，对这一方面会是比较兴奋的一个点。如果艾伦正常打进的这个黑球，可能大家会对艾伦表示祝贺，是吧？那他打不进，你是不是很兴奋嘛？我们中国选手还不至于在那个黑球淘汰啊，就是感觉上又有机会了，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波动，不光是球员了，就观众朋友，就因为这颗球，他都能把你的情绪带动起来。所以这就是体育项目的残酷，对运动员的残酷，跟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欢乐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
5: 说说你这个斯诺克学院吧，现在这个学院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规模？比如有多少张球台？
6: 一共就18张最好的桌子嘛，平时也会把这个桌子维护得很好，大家在练球的时候都能够长时间用这种最好的器材去训练，比赛本身就是新桌子新台泥，就是在这方面会让他们去用最好的这种训练状态去提高自己，去准备比赛。
5: 什么样的人能上这个学院？比如我可以吗？
6: 可以预约啊，我们也不排除，但是因为也有教练嘛，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走进去那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在训练期间是不愿意被打扰的，任何一个哪怕说一句话可能都不太愿意。
5: 那像赵欣彤和吴一泽在你那儿练过吗？
6: 吴一泽现在在我那训练，赵欣彤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场
5: 子。就是他们在那儿练的时候，你会比如说亲自下场指导吗？还是说更多的是一个校长的角色或者怎么样？
6: 我不太愿意有这种身份的不同，我更愿意就是大家都是以职业选手这种正常的交流沟通，没有年龄的差异，没有什么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会在一起训练，我们会打对抗，我们会平时聊聊球或者聊聊别的好玩有趣的，更像是球员跟球员之间的那种交流沟通。
5: 我听说这个学院到现在一直在亏本经营，
6: 会
5: 他一年大概得亏多少吗？
6: 这个每年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总体来说是亏的。那
5: 这个如果一直亏下去的话，还能长期办下去吗？
6: 我是希望长期办下去。来到英国，不管是说是转职业选手，或者是说有些选手他想过来训练3到6个月的啊，这地方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地，然后大家感觉是那种家的氛围，就不是说很孤独很孤立，生出他乡异国那种无力感。
5: 你刚才特意强调了这个家的氛围啊，这个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对自己15岁当时经历的那种一种补偿？
6: 也不完全是，更多的是让运动员到那边以后他能够安心。很多人去第一次去国外他会很害怕，因为在英国他们很少有这种专业的训练场所，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在球房里训练。球房是什么？就是
5: 公开的，
6: 有酒吧，有球房，我可以买一张桌子放在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钟，这个桌子属于我训练的时间。在训练时间之外，所有的打球的爱好者可以在他桌子上进行打球。你第二天你去了以后，桌子就是脏乱差，本身就得不到维护。同时，你在球房训练，你会碰到很多社会人士。那我在这训练，边上那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或者他看看你，跟你聊两句。这就是我说的打扰，他不安心，说白了就是职业选手你没有一个安心的训练场所，你被打扰的时间会太久了。
5: 帮助年轻球员去适应英国的职业环境，代表中国球员在国际赛事当中更多的去发声，这些是不是都要做那些比如当年很少有人帮你做过的事儿？
6: 有那么2-3年在那个 WST 的那个球员委员会嘛，其实还是提了很多意见的，对于一些外国选手还有包括中国选手在赛事期间 获得的一些这种便利啊，在这方面还是跟他们聊了挺多的，包括一些这个赛场的一些灯光布置啊，像我们打资格赛的时候，他那个灯光跟一号台那个灯光都不太一样，球员也有很多意见，把这些意见会收集到我这里，提供一个反馈信息到他们那个球员委员会上。
5: 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说要变革的话，斯诺克运动下一步最主要变革的地方在哪？
6: 赛事要做精致一些。
5: 怎么理解这个精致？
6: 只是把赛事举办到当地，台球文化推广做得特别少，很多时候你能看到的就是在那举办成功了，当地的一些球迷爱好者对于一些球员的这种针对性的场次他会去看，比赛一结束他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发展一项运动的话，必须得在这个群众基础上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这方面做的特别少，包括这个赛事周边的这种互动，让大家去学习、去了解、去看到台球是个什么样的运动，包括专业的解说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台球知识很少很少。
5: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开篇讲到过，就是斯诺克运动其实和中国现在的缘分越来越强。在你看来，斯诺克真的有可能会成为像乒乓球那样英国人发明，但最终它的落脚点、它的发展的趋势会完全落到中国来吗？
6: 现在的这个方向来看，很有可能会发展成类似像乒乓球这样的这种市场。没有看到更多的英国选手或者是欧洲选手，20岁以下的或者25岁以下的很少，有那么几个吧。但最终他们能不能够打出来还是个未知数，那当然不如这个强方面发展人数更多的像中国市场，1000个里面可能有几百个能够达到这种直接顶级选手的水准啊，那就是全面覆盖了，就把他们淹没在里边。
5: 那作为球员的丁俊晖呢，我们说7-5-3-节，丁俊晖会打到比如像现在他们的那样一个年纪继续奋战在一线顶尖的舞台上吗？
6: 这个说不好，天才就那几个，说打到50岁的，我觉得50岁从历史上来看，能打到50岁像他们这种水准的没有几个，大家可能也是对这方面有些误解啊，就说他们50岁了都打那么好，很多选手其实并没有，你像特鲁姆普啊、塞尔比啊、罗伯逊啊或者墨菲，他们其实延续到50岁吧，基本上。但是你要说像奥沙里文、他希金斯那些，我觉得不太可能能够有他们这种稳定性了。
5: 但你现在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
6: 我还是对这个训练还有参赛就是保持很高的这种热爱。当然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调整的不好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参加一些比赛。我也是希望能够多参加比赛，不会把自己永远处于困境当中去。那没做好准备之前，那我可能尽可能让自己多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说让自己去进行一个恶性循环的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计划节奏。
1: 完整版的视频专访，请您下载云听 APP， 那搜索丁俊晖来收看。那参与互动的话，还有机会获得丁俊晖亲笔签名的照片。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凌晨0点呢，将会是欧冠的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在布达佩斯对阵阿森纳，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比赛。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五天黄淮海大部天气晴好，气温适宜，对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十分有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近日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联合交通运输部优化跨区作业农机运输检验程序，保障运输通行顺畅，与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为农机手作业提供精准气象服务，与石油石化系统对接，做好燃油保供，落实优惠政策，继续推行安全送油下乡、安全送油到田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满足在京外籍人员日益上升的社保服务需求，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在东城区、西城区和朝阳区的社保经办大厅分别设立社会保险国际化示范服务窗口，为在京外籍人士提供参保、查询、退休、清算等社保服务。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明周飞今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助力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发展。当地时间5月30号，总台记者从印度尼西亚野生动物园获悉，2025年底在印尼出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李奥，当天首次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6月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有人相
1: 逢。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5+1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扛事做事、守住初心里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有人为他争了一辈子，有人为他拖累了一辈子，也有人靠他撑过了一辈子。那么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它是如何用秦腔艺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的？话不多说，咱们呢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2: 看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8: 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1: 唱戏是要忍的，
1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4: 二百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她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她能吃苦。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睡觉了，她还在练功坊。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她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易秦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易秦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谁也替代不了。还有秦海璐饰演的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等等。说到底啊，这部剧呢不是在讲如何成为主角，而是在问，当舞台的灯灭了，掌声停了，你还愿不愿意守住那份初心？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主角的总制片人任双友是怎么说的。
15: 主角18年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11: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5: 我们每次学。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啊、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1: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秦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秦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腔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他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

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的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感。

我们那个原著当中，一骑鹅他在结片尾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此时此刻你耳边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啊，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歌曲中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兼具故事感与地域辨识度的音乐，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好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印秦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员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易清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那一天离她11岁生日还差19天。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有声小说主角的第一章中的节选内容，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的演播，听一听易秦娥这个放羊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秦腔的艺术殿堂的。
2: 他叫易秦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易秦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青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青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轮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 一只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下，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了，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儿洗澡梳头。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

0: 火腾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带。他问，
1: 姐不让带，你就敢给我带？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历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她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舅看了看她说，
2: 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烂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呀。
0: 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
2: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
0: 他舅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
2: 封你一辈二十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
0: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
2: 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伊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丽清娥，你看你叫伊清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
0: 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舅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她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

0: 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苞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1: 听完忆秦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粤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不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无数代人的悲欢离合。2006年，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秦腔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凭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秦腔的起源和发展。
0: 秦腔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啊，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那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悲凉。这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体而去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我们了解到，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主角这部剧里，伊秦娥唱的是陕西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3: 啊，天下齐鸣民族，天下齐鸣。
4: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母鹿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 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5: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4: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5: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6: 撒个鹅血，免打血，痛快血，拉子酸庙多放血。
4: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便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

0: 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1: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0: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一秦娥的戏梦人生，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叶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像极了一出戏。戏台上她是主角，戏台下她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自己的一方舞台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

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金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那一刻心动》，这首歌曲呢也告诉我们，心动不是瞬间，而是无数细节的累积，也是青春里最珍贵的悸动。整首歌曲用日常场景来唤起我们对初恋、暗恋的回忆，从朦胧猜测到瞬间悸动，再到长久眷恋，不浓烈却戳心，还原了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

眼泪。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忽而今夏》，青春不是完美的童话，是有遗憾的成长，而夏天是青春的符号，也是回不去的时光。这首歌曲精准地击中了异地恋、毕业分手、青春遗憾等集体记忆，让每个有过青春爱恋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孤独颂歌》。《孤独颂歌》写的是都市成年人的体面孤独，用轻快的节奏包裹心事，在热闹里保持清醒，在独处中与自己和解。孤独不是悲伤，而是常态，是自由，也是自我救赎。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4: 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治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

0: 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非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

0: 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2: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3: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4: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5: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6: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8: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9: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8: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9: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1: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7: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7: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4: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7: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4: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9: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0: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

0: 桥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呼和浩特晴，28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
1: 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凯旋，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0: 内蒙古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
0: 西小青稀土氢能两轮车在包头投放使用，
1: 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民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请听详细内容。
0: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两个半在内蒙古，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使命任务，是全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如今从荒漠锁边到满目青绿，从风车林立到数据奔流，曾经被风沙侵蚀的土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内蒙古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带您见证内蒙古以绿为底向绿而行的鲜活答卷。请听第一篇，国有林场练起生态价值市场化路径，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杨玉婷、郝燕采制。
2: 这个插进去就能活吗？
3: 啊，能活了。那这压从说了，从下那到在这也活不了啊，不遭太气了。
0: 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绿意盎然。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沙滩。正在扦插的村民贾巧玲和李东环手法娴熟，他们都是新华镇新荣村人。说起过去，两人记忆犹新。贾巧玲：
3: 哎呀，大好田。
0: 李东环：
4: 大沙漠刮风刮的烟也照不开，现在在那树刮风刮的时间也短了一点了。
0: 这里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紧扼黄河几次湾风沙线，是守护河套平原和京津冀生态安全的关键门户。2019年开始，林场从传统造林治沙转向融合发展。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华林场考察，当时林场已绿意出现，他叮嘱大家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如今昔日的荒沙地已被连片苗圃覆盖，贾巧玲和李东环来苗圃扦插，一天能挣150多元。他们手中的沙羚羊、新疆羊绒条是林场选育的抗旱能手。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5: 我们每年都会大批量育苗供给内蒙、甘肃这些省份，今年已出圃8万多株了。
0: 瞄准全国防沙治沙示范林场目标，新华林场建成500亩自治区保障型苗圃，培育乔灌木1000万株，苗木职工三北工程一线。今年5月，林场落地全市首笔线下林业碳汇项目，200亩公益林20年，预计碳汇800吨，年均碳汇40吨。同步推进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工程，20万千瓦光伏项目全额并网发电，完成生态治理2.4万亩的同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2.3万吨。林场厂长齐新宇说：
6: 完成沙地治理6358亩，实现了沙地的全部歼灭。我们积极探索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累计吸引周边农户2000余人参与林场建设，人均增收达5000元左右。
0: 新华林场的转型是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缩影，赤峰市10个国有林场试点推进防沙治沙与种苗基地建设，兴安盟阿尔山突泉林场碳汇项目已登陆全国碳汇市场。14五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6688万亩，生态建设1.23亿亩，均居全国首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建成40处保障性苗圃，2025年苗木产量突破21亿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7: 推行国有林场加模式，坚持建管并重，切实巩固好生态建设成果，确保治一片成一片。
1: 一江报国志，万里赴星河。5月29号，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平安凯旋内蒙古额济纳东风着陆场。从达茂草原的牧羊少年到为国出征的航天英雄，210天在轨坚守，3次太空出舱，武飞以青春赴使命，用奋斗铸荣光，不仅承载了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航天人忠诚报国、逐梦苍穹的家国担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8: 返回舱着陆。
9: 5月29日20点11分，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成功着陆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10: 东风报告，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9: 20点59分，航天员武飞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曾经的牧羊少年逐梦苍穹，圆梦太空，太空出差载誉归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内蒙古家乡的热土。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
1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9: 武飞，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3级航天员，2020年9月入选我国第3批航天员，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经过层层严格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作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航天员，在轨期间，武飞先后完成3次出舱任务，成为国内执行出舱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天便创下超长在轨驻留记录，精准完成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设备维护等关键任务，用过硬本领交出一份亮眼的航天答卷。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强化勘查成果转化，重点推动战略性矿产探矿权转采矿权取得突破。5月26号，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自然资源部颁发的星河县曹41木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超大型木矿正式进入开发阶段。曹41木矿位于乌兰察布市星河县，是一座资源储量巨大、开发前景广阔的特大型木矿床。矿区木矿石量达10.35亿吨，金属量达108.9万吨，含木、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项目采选设计规模为每年原矿1650万吨，为超大型。曹41木矿计划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总投资额近100亿元。露天开采工程预计2028年底建成投产，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
1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5月30号，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李丽的报道。
13: 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具备合规化磁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解决了以往磁源市场缺乏统一定价标准、采购渠道分散、资源供给及品质不稳定等问题。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
14: 可以为我们的政府、企业、包括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磁源结算等全站式 AI 服务，填补区域一站式磁源交易服务的空白。
13: 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下一步，平台还将通过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等措施，集聚更多模型厂商、算力企业、数据服务商，着力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资源交易流通高地。中国联通内蒙古分公司副总经理卜建峰：
15: 资源产品布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成熟的产品体系，打造即开即用的大模型调用服务。我们推出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全方位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0: 内蒙古台记者靖可报道。作为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满洲里陆港粮油和化肥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5月30号开工，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物流布局，深化中俄经贸往来。项目预计2028年上半年投入使用。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10.28亿元，是自治区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点支撑项目，被列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专项试点范围。其中满洲里陆港化肥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亿元，主要建设钾肥仓储、加工包装厂房。满洲里陆港粮油产业项目韩铁路专用线总投资约5.27亿元，规划建设粮食仓储综合配套设施。
1: 5月30号，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由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首批1000辆氢能两轮车投放市场开始运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6: 包头市氢能两轮车科研测试试点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17: 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一辆辆名为西小青的稀土氢能两轮车整齐排列，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扫码租用，体验这一零碳新出行方式。包头市民杨帆：
18: 劲儿挺大的，骑的反正动力挺强，座椅特别舒服。
17: 包头市民李猛：
19: 用氢能源，感觉很新颖，低碳环保的同时方便出行，希望好用的氢能代步车能在我们市面普及。
17: 北方稀土从去年开始依托稀土元素独特性能，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固态储氢瓶与燃料电池，并与优势企业协同完成整车配套与运营保障。2025年7月，该车型在包钢厂区批量投用，同步建成内蒙古首座低压固态储氢加氢示范站。经过一年工况验证，车辆可在-30度至60度极端温度区稳定输出动力，尤其适合北方高寒地区和短距离通勤需求。今年年内计划在包头市区及重点工业园区投放10000辆。北方稀土铸氢公司副经理王永光：
20: 聚焦稀土固态储氢核心技术，探索稀土加氢能在民用工业场景的更多应用，打造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稀土加氢能品牌。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30号是我国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内蒙古大学校长武立明教授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内蒙古首位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武立明长期深耕聚合物涂层材料领域，将基础研究前沿与国家重大需求深度融合，在聚合物、无机杂化、高性能功能涂层的基础理论、制备新方法和工程应用方面做出系统性贡献。
1: 学先进，勇担当。在包头医学院转化医学中心实验室，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从微小的信息小泡入手，探索神经保护的奥秘。他潜心研究猛药成分，为民族医药传承创新默默攻坚。他就是2026年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贾小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科研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磊的报道。
17: 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让上肢短暂缺血，竟能引发全身的保护效应。这正是贾小娥团队这段时间攻关的前沿课题：远隔缺血预适应。他们发现，这种短暂的缺血刺激会促使体内

0: 带来起到神经保护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将对这些小分子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 2014年，贾小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站上包头医学院的讲台。十年来，她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开展神经发育与民族医药研究工作。这些年，她和团队发现某种金属氧化物对人体早期胚胎发育有潜在影响，为包头稀土之都相关产业的职业防护提供了宝贵的实验数据。同时，针对猛药额尔敦乌日勒临床疗效显著但作用机制不清的难题，团队迎难而上，初步揭示了其促进心肌修复的分子路径，为心梗治疗探索新方案。贾小娥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明确猛药额尔敦乌日勒的主要化学成分，阐明额尔敦乌日勒主要的作用机制，为猛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更多实验数据的支撑，将宝贵的民族医药发扬光大。
1: 多年来，贾小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发表高水平论文42篇，斩获自治区医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主讲课程获评国家一流课程。贾小娥
0: 将和我的团队以及学生们继续扎根一线，保持朝气与创造力，深耕细作，让我们的每一点突破都能推动医学事业往前走一步，惠及更多人。
2: 内蒙古台消息，东北超第二轮赛事5月30号晚打响，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于19:40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这也是通辽队本赛季首个主场比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三省一区联合打造，共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内蒙古有呼和浩特、通辽两队亮相，呼和浩特队将于6月12号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3: 请听简讯。内蒙古中小学生5月30号起迎来首个春假，5月29号到6月3号，自治区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间动车组列车一对，对呼和浩特、包头与北京间5对直通高铁动车组列车及呼和浩特、乌海、乌兰察布间8对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
2: 5月27号，自治区科技突围工程接榜挂帅专项三和牛乳肉性能基因组选育提升及种质创新项目在呼伦贝尔市启动，项目将建立三和牛基因组育种数据库，预计3年内实现牛奶产量和屠宰率双提升，关键环节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近日，在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护中心，2对救护的油鼻天鹅成功孵化7只小宝宝，这也是乌梁素海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饲养油鼻天鹅以来第一次实现自然繁育。
2: 主题为产业协同与绿色转型的2026第九届铝加工及再生铝技术论坛5月28号在包头市举行。
3: 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
2: 5月28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黄介豪35千伏输变电工程送电投产。
3: 5月28号，自治区16运国际式摔跤项目资格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按照竞赛规程，各级别前16名的运动员晋级自治区16运决赛阶段比赛。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 满归

0: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那今天我们首先和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的一首民歌，叫做《葛亮亮》。它是属于信天游的一种题材，歌名当中的葛亮亮是陕北的方言，就是指小山梁。歌词以对面山的那个葛亮亮上，那个是个谁？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是由韵恩凤带来，歌曲由李若冰等作词，刘峰作曲，改编自《缴枪不杀》等民歌，旋律高亢，歌词《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歌颂长征胜利、黄土高原的粗犷风格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欣赏的是晋陕蒙民歌，反映的是晋陕百姓赴内蒙古谋生的艰辛，旋律苍凉悲壮，歌词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走西口。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小夫妻组合为大家带来这首有走西口。

好了，我们今天早间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八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31号，农历4月1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自贸试验区东风起新城，满洲里口岸加工业蓄势腾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农场建起机械城堡，烘干储粮。